0: 是我们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所以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捏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

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装年庆装修费20万的全包装修，特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什么情况？难道他酒醉未醒，耽误生木青稞了？我要走了。
1: 别走！你种的那棵树长大了，年年开花结果，你都还没尝过。

0: 人长，师祖，你真的下令了？你们师徒九院可不要殃及我这条小池鱼啊！你们可认准了，沙石船就是他。薛仁长，你跳！看来他越积极，这殿中灵剑就越发针对他。苏一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打的什么主意。 人人说你孤傲高洁，我看都是屁话。你敢不敢说，你诓骗我上山是为了什么？你分明是想夺走我体内的无相灵根，助你修炼。
1: 你为何会知道无相灵根？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会跑得远远的，让你再也找不着。
1: 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0: 留下来我才会死吧？你连自己的师傅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出来？ 你师傅给你下了四面焚心咒。

既然只有留在西山修炼才能活命，那就练呗。虽然今日未能禁言，但师父多次救我，我信他不会害我。什么时候他愿意说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以后随身带着，以免再发生意外。
1: 仙术虽好，也总有灵力枯竭的一天，要想保命还是要好好修炼。
2: 嗯，明白。对了，我有一件事要坦白，之前上山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想救我的朋友。
1: 你的朋友？
2: 嗯，他是一缕神魂，离开主人太久，快死了。据说只有梁无梦用血玉髓才能救他，因此我才拿了师父的血玉髓。
0: 就为了这些东西甘愿拿命冒险，你就这么不惜命吗？
1: 哎，什么啊，注意态度，咱俩才刚好。
2: 自我有记忆起，林萧就一直护我，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原来冉冉下山是为了救这个神魂，孽缘呐！
2: 等我找到梁无梦，救回凌霄，我一定专心留在山上修炼。至于师父的血玉髓，我也会找一块新的赔给您，行。

0: 这就是仙师梁无梦的居所。
1: 没错。
2: 抱歉，师尊如今正在闭关，不便见客。
0: 那仙师什么时候才能出关啊？
2: 师尊功力晋升正在关键时刻，多则两年，短则一年，一切全看造化。
0: 一两年？可他还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2: 如果能有更多的血与髓来认养这缕神魂的话，也许能撑到师尊出关吧。
0: 血与髓乃世间罕见的灵宝，寻得一块已是不易，我上哪去弄更多的血与髓啊？
3: 血与髓能运养神魂的关键是它能够同时融合五行灵气，不过其实修仙界还有一种百世难得一出的无相灵根，它能接纳五行灵根，修一而得五，比血与髓更能滋养神魂。
0: 无相灵根这么厉害，还能滋养神魂？
3: 不过血与髓难寻，这无相灵根更难得。祝你们好运吧。
2: 告辞。
0: 师父，林霄有救了。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你的无相灵根也能运养神魂啊。

0: 如此，就算一时寻不到魂主，也无大碍。
1: 想要他恢复生机，你需要快些提升修为。
2: 等梁武猛出关的这段时间，然然你要先修炼，不过切记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无相灵根。
0: 我一定认真修炼，不管是被烈日烤、被冰水泡，还是辟谷饿肚子，我都会认真对待。
2: 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让师父？你这个当师傅的怎么这么狠心啊？这训练方式也太极端了吧！
1: 当年师傅不就是这么教我的吗？
2: 胡说八道！师傅可从未折磨过你啊，还不是你小子桀骜不驯，师傅迫不得已才软硬兼施。你敢说他对你的教导不够用心，不够有效？我告诉你，当师傅不是那么好当的，要讲究方式方法，你还差得远呢，好好琢磨。

0: 我师父与师祖的关系，也不似外界传说那样，犹如仇家。所以呢，你对冉冉的教导应该就按照咱们西山的宗旨，因材施教，快活至上。
1: 这世上还有快活修仙？
0: 当然，在西山，你只要不触犯门规，谁都管不着你。
1: 当真？
2: 只要能完成功课，其他的随你。
1: 谢师傅，我保证不偷懒。但是，我只练到能保护自己跟我的朋友就好了。至于飞升成仙、晋升大能什么的，我没兴趣。我还是更喜欢热腾腾的尘世生活，这样也可以吗？嗯，太好了，我这就去做好吃的，顺便给师傅尝尝我的手艺。你身体都这种情况了。
0: 还想着吃呢，
1: 即使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也要吃好喝好。我薛冉冉一向信奉的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吃饭，如此才能不负自己的人生嘛。师傅，你说呢？随你。不过我已辟谷，这些凡尘俗物我不感兴趣，不用算上我。
0: 他不吃，我可没说不吃啊。他这个人啊，最扫兴，不用理他。
1: 师叔。
0: 真是想见恨晚。晚什么晚？不，那我早饭去了。哎呀，等梁王梦出关了之后，冉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3: 那只是督促他练功的幌子罢了，本就没指望他能还回来。
0: 可是缺了这一缕神魂，你便无法修复金丹，从此就与化神境无缘，只能靠冰莲功维持功力，真的不可惜吗？嗯。

0: 苏一水已成功带回薛冉冉，魏咎仍不甘心，派出教徒四处搜查，看来不会善罢甘休。正如您所料，只有薛冉冉才能搅动这场风暴，离我们等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冉冉，没想到你这次逃下山又回来，还让师傅给我们开谢了，
2: 还笑得出来呢。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半途而废不要紧，可别连累了我们的名声。
3: 大师兄说的对，是我冲动了，我做好吃的向大家赔礼道歉。
4: 可是吃饭会放大口腹之欲，不利于修身养性呢。
5: 哎，人生在世哪能没有欲望呢？修仙飞升也是一种欲望吧。
6: 师叔，
5: 别客气，与其矫揉造作揠苗助长，不如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这才是咱们西山开山的宗旨。
6: 是师叔。哎，
4: 哇，小师妹，你这可是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呀。多谢尊师叔赠礼。
1: 谢谢师叔。
4: 多谢师叔。
3: 谢谢师叔。
5: 小意思小意思，别客气，快坐下吧。啊，坐下来。快坐快坐快坐。
4: 今日终于见到曾师叔了，一双巧手可谓是归服深宫啊。
5: 那都是过去了，今时不同往日喽。
1: 传闻师叔的手是因为受师祖牵连才受伤的，这是真的吗？
5: 哎呀，这传闻嘛，传闻传着传着就不可闻了吧，是吧？
7: 女魔头已死，西山已废，你还苦苦坚持什么？不如改投我们青城派，还多少有个庇护。
5: 说得好听，不就是想掳走我去做灵器吗？我绝不会。

0: 背叛西山，
1: 不会背叛我师父。好，既然你的双手不愿为我们所用，也休想便宜其他玄门。哼！
2: 后来啊，也得亏你们师父及时赶到来救我。哎呀，这锅去了，快快快，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快快快！哎，尝尝冉冉的手艺啊！
3: 师叔，
2: 主人特意让我下山去买的陈酿，怕你们不够，给你们拿过来了。
3: 玉彤，你来的正好，快坐下一起尝尝冉冉的手艺。来来来，坐下，咱们一起吃。
4: 快坐坐坐，师叔，大家一起。哇，好香啊！太久没在山上闻到这么香的饭菜了。哎，
3: 不如叫雨辰师叔一同前来。哎，
2: 不用，我哥一直将主人的言行奉为样板，主人必果，他也不可能吃饭。
3: 你看看，你看看，这雨辰，学谁不好，非得学那苏木头，白白浪费了冉冉这一桌美味佳肴。
5: 是吧？不管他们，这是咱们喝。
6: 好，大家快尝尝我的手艺。
5: 好，好，好。来，先。嗯嗯，真好吃。嗯。本以为你复生归来会立即讨还所有。 从此恩怨全消，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相处的机会。当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7: 手好菜，等着我啊！等我！哎，
8: 够了够了！
9: 师父看起来好孤单。

0: 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4: 耳机你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服务要周到啊，付款花冤枉钞票。
7: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要周到周到，靠得牢个种。
8: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9: 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
12: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9: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5: 927。
1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宜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1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

0: 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2: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2: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2: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
10: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1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3: 2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2: 9月27号，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

0: 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直到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1: 师傅，看起来好孤单啊。干什么？啊，我想问问师傅，要不要一起来？大家一块热热闹闹的，多好。
0: 主人伤成那样，疗伤还来不及，哪有什么心情凑热闹？
1: 师傅，伤得很重吗？
0: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把你带上山，主人身上都得添几刀，你敢长点心吗？

师傅，您还好吗？对不起，师傅，我之前给您制造了许多麻烦，还害您受了伤。弟子真是不孝。

0: 师傅，这是赤焰无功血，治伤最好了，你快趁热喝，凉了就腥了。
1: 区区小伤，我不需要这些。
0: 我都看见您吐血了，怎会是小伤？我是个孤儿，从小历尽人情冷暖，就算别人给我一碗粥，也只是顺手为之，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对我好。你是世上第一个毫不犹豫就挺身护我的人。之前拜师，我不是心甘情愿的，

0: 但以后弟子一定谨遵教诲，绝不会再让师父为我受伤。
1: 其实我原本是想以这碗武功血代替净尸茶敬您的，既然您嫌弃

0: 同时间能一起生阳化气行水，常用于补阳气。
1: 雨人呐，
2: 师父几次救我于水火，我还能怎么好好报答他好呢？
0: 做师父果然不容易，早知道就不该心软，喝那什么蜈蚣血。

0: 雨辰，师傅，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山上夜间湿冷，我亲手给师傅做了御寒的被子。从前我在村里也经常帮人做缝补什么的，手艺可好了。
0: 修行之人岂会惧怕寒冷？我让你上山来是为了给别人做杂活。
1: 我只是想要好好报答师傅。这些花朵，可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0: 我的书呢？我看那些古籍都潮乎乎的，帮您拿到屋外晒了。晒了？嗯。怎么回事？怎么这些字都跑了？仙家秘籍都是拿玄玉墨写的，一见到阳光就会如红毛飘散。 从未有人拿出来晒，你是第一个。那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把这些字符一个个拼过去，否则不许吃饭。啊！荒唐。
1: 可有好多字符我都不认得呀。

你哪儿都不对，难道你是从其他典籍中偷跑出来捣乱的？哎，这下总算对了，多谢师父指点。

0: 失联通过，多谢师傅。失联通过，谢师傅。
1: 这妖术着实厉害，喜儿，你没事吧？
2: 好可怕，差点就成林中白骨了。冉冉呢？她还没出来。
1: 我通过了吗？太好了，还好赶上了。算你有长进。冉冉，你包破了。啊！温师傅要回的囊袋，幸好没丢。
2: 你的囊袋好精致啊！啊，
1: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他叫玉公子，人可好了。要是有机会下山，介绍给大家认识。
2: 看你脸心花怒放的样子，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0: 师傅，
1: 这炼丹呀，不只要控制药性和火候，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培养。同样的丹药，不同的人炼制，那效果是天差地别的。你们的师祖当年就是单修奇才，他炼制的丹不仅能将药效发挥至最大，还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新功效。
0: 冉冉，你的灵气终于稳了。
1: 不错，继续。

0: 这书上说清心玩色则金黄，你怎么会练出红色的？
1: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2: 好香啊，闻着一股子香味。哎，这味道像汤汁肉包子。
3: 哼，冉冉第一次走，我肯定得尝尝。哎，
4: 好吃啊！冉冉，哎，
0: 要吃你们吃，我可不吃。
5: 师傅，师傅，师傅，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哎，霞，你别吃了，会成化的。
3: 别吃，那生肉。哎，
4: 快！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吃了五炼制的清心丸，就变成这样了。
1: 你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2: 能用心神影响清心丸的功效，你想的是有多入神？虽说不让你拘着自己，但好歹是修仙之人，整日想着吃吃喝喝的，成何体统？
3: 你们怎么样了？感觉好些了吗？
2: 没事，然然，师傅说我们就是阳火亢盛，吃完药马上就好了。
4: 冉冉，你这精心炼制的清心丸，属实是有点后劲儿啊。看来你还是有丹修的天赋在身上的。只是这功效吧，着实让人没想到。
5: 还丹修天赋呢？我看分明是闯祸的天赋。
4: 只是再害大家受惊了。我做了一坛助消化的葡萄薏米酿，给你们赔罪。
2: 好香啊，冉冉！你与口腹之欲一道上，真是应了咱们师祖那个门训了。吃喝不可不。

0: 干杯！
1: 干杯！
2: 啊，我辛辛苦苦做的菜，你们一口都没吃，酒也剩这么多，你们，我去给曾师叔他们送点吧。
0: 好。

0: 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是给曾师叔还有雨桐师叔送去的酒菜。留下吧。不是吧？我连的丹，竟然师傅都破功了。没想到我的清心丹会那样，对不住了。
1: 行了，辟谷破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什么样的人练什么样的丹呢？你本也不是什么清心寡欲之人，世俗红尘一直是你所爱。细想倒也不出奇。别站着了，坐下陪我吃点。
0: 好，师傅，这凤尾虾最好吃了。

会喝不喝？其实我刚刚已经喝了一点儿。师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每次我一喝多，进我之手的草木就会瞬间疯长，比屋子还高。之前还在村子里吓到过小伙伴。 此后，哪怕再好的酒，我也不敢贪杯了，就怕发生这种怪事。

0: 有我在，有什么怪事是我接不住的。放心喝。
1: 师傅，您也尝尝。虽然我别的不行，但对酿酒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
0: 过了。
1: 哦，我想起来了，师傅您酒量不行，既如此，那就通通归我了。
0: 没人跟你抢。

师傅，我不怕。就算师傅背咒语，变成青面獠牙的样子，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师傅，你，就是你。

0: 师父，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我修炼是为了灵修，那您都已经到这个厉害程度了，还日日勤奋修炼，是为了什么？
1: 因为一个人，我曾经犯了一些错，想要弥补这些错事。

0: 他不经我的允许，就擅自抵消了我的罪。这样的人，你说我怎能不恨？可为什么，我看到您的眼睛里有些伤心？
1: 胡说什么？
2: 小儿说，师父身上总有一种琴弦绷得紧紧的味道。人绷得太紧呢，是会累的。不如尝一口我做的糖醋山药，甜一甜，笑一笑，好不好？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嗯，小水。 以后跟我好好留在西山，开开心心一辈子。

0: 人呢？
1: 你在哪儿？
2: 徐冉冉。
3: 冉冉。
1: 哎，树上的花怎么长到这儿了？
4: 哎呀，别管了，先找冉冉，免得他又闯祸，连累了我们。
2: 徐冉冉。
3: 冉冉。冉冉。
1: 冉冉。
5: 师父，他们好像走了。
6: 莫非想起了些什么？朝思暮
5: 成雪。想起什么？切切念你梦你书画念。我早说师父有美人骨相，必定会进梅一场。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6: 你喝醉了。

0: 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谁在那儿？
1: 冉冉，他为何在我的识海里？

我是你的魂主，我来到了他的石海，难道是我修炼有用，打通了你们之间的联系？哎，他是谁啊？我认识他吗？哦，你不记得了？他怎么被困在这寒冰中？好像画地为牢。 你的神魂在这里，看。也不知你是否能听到我说话，但我还是想感谢你，感谢你分出神魂护我，我一定会保护好凌霄，有朝一日一定将他完整的归还于你，到那时再当面跟你好好道谢。 师父一样孤单啊，虽是第一次见，可我觉得你好亲切，我俩一定缘分匪浅。你是我爹不？好吧，也不知为何你把自己困在这冰天雪地中，你一定很闷吧？要不然我陪你说说话。 我有一个秘密，我快憋不住了，必须得说。偷偷告诉你啊，我师父他可帅了，是这个世上最俊美的男子。但这话我可不敢跟他说，只能跟你说，我师父的眼睛可亮了，像九天上的星辰。 师父的鼻梁高耸，如险峻的山峰，巍峨峥嵘，衬得他侧脸极好看。也不知师父这么英俊的男子，世上哪个女子才能配得上他？嘿嘿。

0: 凌霄，凌霄，难道我刚才真入了你的识海？我不是在做梦。师傅说修炼能蕴养凌霄，难道是我最近灵力有所提升，开启了你的灵识？师傅果然没有骗我。师傅，完了！我竟然在师傅面前喝醉了，还变出藤蔓将他困了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啊？所以，非你所想，你别狡辩了。还说什么把师傅留在西山是为了治好的？我看你分明是心有别念，你就是想趁他失忆，对你产生依赖，等师傅想起一切之后，就不再记恨你了，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前对师傅的心思。
2: 你现在这么做就是在欺负他无知。
1: 你多虑了，我已入无情道，不能动情，也不会动情。我不信你，你就是个疯子，你连你自己内丹都能抛，说不定你宁可忍受冰莲宫反噬之痛，也要打。你是说，封印灵泉？
2: 这是我欠他的。

0: 我完全需要化神境功力，从今会导致宫丧，所以你担心的事根本不会发生。你有功夫盯着我，倒不如多想想如何解噬魂锁。
1: 好，那我就再信你一次。不过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我也会时刻盯着你。

0: 希望师傅看在美食的面子上，饶我这一回。冉冉，啊，你拎着食盒干嘛去啊？
1: 我给师傅送饭去。
0: 给师傅送饭？冉冉，酒还没醒呢。
1: 我没醉，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2: 你也太厉害了，竟然能让师傅都开解了。
3: 岂止岂止，我还给师傅解了咒呢。功过相抵，看样子师傅不仅不会罚我，说不定还会奖励我呢。
2: 轩然，主任让你去碧莲池。
0: 啊？

0: 怎么会这样？灵台还是没有修护，是我们小瞧了它的威力。这噬魂锁就是个无底洞，
1: 这灵台不能稳固，那噬魂锁不能解，噬魂锁不解，这灵台又没法稳，这左右都是死路，这可怎么办？
0: 噬魂锁也不是非得从冉冉石上解，
1: 你是说从木染武身上找解法？
0: 木染武即将诞生，你我一同去绝杀。除了解噬魂锁，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1: 惊喜？
0: 18年前，他就算计好了偷换木青哥的灵力，在仙术上也不给木青哥留活路。他的野心你还没看清楚吗？他是想成为木青哥，不如就碎了他的愿。
1: 将他的身份坐实，以为木青哥有那么好当吗？我只怕他别太快后悔。说起来，师傅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灵泉，所以嘱托你把他封印回幽界。虽然你在闭关前在人间布下了很多的符咒监控灵泉，但是婴童室还是迟迟没有反应，灵泉的下落也至今不明。
0: 既然我们这里始终没有线索，不如从他处借一借力。
2: 这次上山，我还有别的安排。赶紧去！是。屠长老，这是在做什么？
3: 尊上，我打算派他们潜入玄门探查，为尊上分忧。
2: 屠长老，你是有半块赤门铃，但不代表你能越过我擅自安排行动。记着，我才是门主，莫要上身的太长，越俎代庖。
3: 属下只是想等安排妥当，再向尊上禀告。
2: 不必了，另一个果子就要落下，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本尊已有计划，而你。

0: 只要听命遵从便是。属下明白。到时候，我先上山会会他们，你带人在山下候着，听我号令。
1: 传声国降生在即，殿下很快就能得偿所愿了。可惜冉冉不知所踪，不然我还能带着清歌最爱的酒去见他。殿下，这是来自京城的急件。殿下，可是宫中有事。 还不是三弟那些人，以为联络朝中元老就有用吗？殿下监国有方，三皇子身边的李尚书、皇室郎党，先前费尽心思搞那些手段，也不过是徒劳。他们还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父皇旧疾加重，本宫也未能在御前侍奉汤药，他们便趁机大做文章。
2: 据宫中来报。
1: 皇上此番病情的确来势汹汹，就怕万一稍有不慎，殿下还是尽早回京吧。
0: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3: 国事要紧，太子宜速速回京，不可耽搁。
4: 上次那赤门的魏咎，不知是不是三殿下所为？这一路还是让我们护送您回去，方才稳妥。
5: 也罢，等我处理完宫中之事，就立刻去接他。
4: 主人有事下山一趟，今日你们自行训练，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是，师叔。
6: 听我口令，
7: 多雨。
6: 哎呀，师傅下山了，难道师祖真的要重生了？
7: 什么师祖？
8: 如今玄门各派，还有赤门的魔修，都在寻那灵泉的下落。 咱们西山弟子啊，最好是不要与木青哥那个魔头沾上边儿。哎，都说是师木青哥召唤了灵泉，差点害得天下生灵涂炭。可这灵泉到底是什么？为何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6: 啊！你们这都不知道？
9: 这灵泉呐，就是上古魔神、人魔王的神识与灵力。数百年前，仙界围剿人魔王，人魔王重伤逃窜，匿藏人间，于赤焰山创立了玄天宗。
10: 参见宗主。
9: 引的是大量魔修南扩，战乱纷纷。幸而。 咱们人界出现了一位百世难遇的仙修奇才，遁天，也就是九华派的反派祖师。遁天率玄门众人伏击赤焰山，摧毁玄天宗，斩杀人魔王，也因此飞升。但人魔王的神识与灵力无法摧毁，众仙只能合力将其封印幽禁，而这就是灵泉。啊。
6: 只有木青哥这样的魔子之躯，才能召唤得了灵泉，也能使灵泉的魔力最大化。哎，难怪四大玄门如此忌惮他。对呀，那如果木青哥重生的话，肯定会找师父报仇，到时候会不会恨无极无，连我们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正所谓什么？ 邪不胜正，哎，那玄门各派岂会容忍木青哥那个女魔头滥杀无辜？你要是害怕，趁早下山当个缩头乌龟也不迟。
0: 那木青哥

神魂离体，找到了。神魂离体仍有魂主灵星记，离魂时间越久，记忆越微弱；反之越强。离魂的魂力足够强时，识海与之相通者，可窥得其记忆。说到底，还是得加紧修炼，帮凌霄酝酿好魂力。 才有可能探到些与凌霄魂主相关的记忆。修炼。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

0: 静，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赵文堂。赵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赵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赵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旺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 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

0: 3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

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栎。

0: 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金鹏，
1: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成陈记水煎包，佐料配百味斋的陈醋半勺，辣油三滴即可。八公山豆腐，需用盐碎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吃食烹饪，名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祛痘，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

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凶兽小水，此物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渍龙眼干，牙眦必爆，斗饮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斗饮。凶兽，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唤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小水，小水。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木青歌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
1: 易水，你这是何意？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
2: 此地圣灵有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3: 仙果期满，木星哥要现世了。凶兽篇写了这么多，看来师祖对师父很是上心啊。 好像他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大魔头一样。哎，小白，你饿了吗？哎，小白，你去哪儿？小白，你去哪儿？小白，哎，小白回来！小白，哎，你怎么进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出来！小白，出来！
4: 好你个薛冉冉，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水晶怎么开了？
5: 转生术，
6: 是绝山，
5: 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世，木星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可我偏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变了！

0: 这是木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是木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
1: 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这是我们师祖。绝山转生果降生，也不能是别人了吧？嗯，但好像少了点画像上的肆意张狂之气。
2: 木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起阵。
1: 光坐在地上打嘴。

0: 让，我师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 混账！这里岂轮得到你这样修为低微的晚辈说话？岂还有规矩？
0: 没有修为就不能说话了吗？玄门尊长又如何？若有错，还要盲从，这样的规矩不要也罢。
1: 你，魏门主，无需理会这些，请吧。
2: 水水。

0: 苏奕水，灵泉是何等的重要，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就这么轻易的把密药交给了魏咎。他若能找到灵泉，你们来西山拿我问罪便是。不知天高地厚，跑了这里送命吗？
1: 我们担心师父有危险。
0: 自保尚且不能，还想着救别人。若有下次，我定不会轻饶你们。
2: 是师父，我的几个徒儿跟姬尚且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就先跟诸位告辞，先走一步了。
3: 小水，怎会如此？他不是分明对姐姐有情吗？是我想错了。莫姑娘，西山看来你是回不去了，不如随我回九华派。 我亲自收你为徒。
4: 开恩真人德高望重，青哥自是求之不得。
5: 幽静入口，本座终于找到了。

0: 苏尚，这密室上加了一道魂印，根本打不开。苏逸水，苏尚，这是在做什么？
1: 烈火剑乃人魔王亲手所铸，所以灵泉若在附近，烈火剑应有感应。赤门本是人魔王所创，玄天宗的后代。 可惜当年仙魔大战，玄天宗覆灭，山门禁闭，才使天下魔修示威。尊上是要复兴魔修时代，就必须重开玄天宗。玄天宗山门，只能用灵泉洗涤过的烈火剑才能开启。
2: 那灵泉根本不在幽界。苏逸水，你竟敢耍我！
3: 行，这是你自找的。
2: 今日，当真太险，差点让木然武这个假货露出了破绽。幸亏冉冉及时赶到了。我倒是更希望他不要搅和到这些危险中。从前的木星哥就爱管别人的事，而不顾自己；如今的冉冉，我只要他为了自己好好活着就行。可惜，冉冉那次无意间解的，只是四面焚心咒，你我的封口咒依旧未解。 不然，只要我说出我才是真正的母，唉，只要能将真相说出口，天下人知道她是无辜的，现在又何须对冉冉的身份遮遮掩掩？哎，
3: 罢了罢了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解决噬魂锁的事。
2: 你今日看了，噬魂锁从木然武的体内，当真无法解开吗？
3: 他们姐妹血脉同源，所以导致噬魂锁更加坚固。
2: 他们之间的灵力此消彼长，冉冉如今的灵根还残缺，根本争不过如今的木然武。怕是连刚修炼来的微末灵力也保不住。
3: 我一会儿就去拜访几个相熟的气修能士，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这木然武该怎么办呢？要解开噬魂锁，他必须在场。还有，解开噬魂锁之前，如果他死……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

0: 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赞文堂呢买铜头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赞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高山独族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幕。
3: 萧山书城焕新蝶变，打造城市文化新空间。
2: 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出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在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家学，
0: 市政协副主席丁迪刚，区领导李军、古涛参加。
2: 整场活动以沉浸式情景剧串联呈现，现场集中发布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新智生产力科普体验观点，同步推出多条省级精品科普研学路线。活动还公布10-1000万科学传播专家浙理科普研学典型案例，开展 AI 科普研学共创签约，并发布浙江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全省科普研学生态，传递始于好奇心、成于探究式、兴于 AI 办学的科普新理念。本次主场还设置

0: 科普展览，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其中 AI 点亮生活，美好生活展区汇聚多家萧山本土科技企业，带来多款贴近民生的智能黑科技产品。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 AI 导盲助视眼镜十分暖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环境画面，依托资源端侧 AI 大模型实时转化为语音提示，帮助视障人士避障导航，独立出行。未来以来，人工智能成果展上演硬核科技秀，全球最快四足机器人黑豹、深海软体机器鱼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空天地海多领域尖端科技同台展示，充分展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的核心主场。据了解，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区还将开通公益 AI 研学之旅科普巴士，三条特色线路带领青少年走进航空航天基地、 AI 探索馆、科创中心科研一线。此外，科学传播员培育、科学家精神进校园、450野外生态监测、古村科普研学、中医药 AI 体验市集等丰富活动，将让科普资源持续下沉校园、乡村、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紧扣下半年美妆行业新品迭代、商贸采购旺季市场需求，集中展示新产品、新原料、新技术、新渠道，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可以从这些里面看到我们皮肤的按照严重程度到不严重一个进行的排序。那么我们最严重的像这个报告呢，就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分泌状况。
1: 在一家福瑞达善研品牌展台，记者体验了 AI 肌肤检测，只需10至15秒便可完成肤质多维度检测，设备自动输出皮肤分析报告。根据检测结果，品牌会提供7种差异化护肤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皮肤测试大多依靠经验判断，如今通过 AI 测肤，不仅可以让顾客感受产品适配场景，也可为线下门店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数字化护肤服务工具。
3: 我觉得一个是满足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个性化需求，第二个什么？第二，它能更精准的去给消费者提供他当下需要的。第三就是过去是一瓶卖千人，未来应该是千人买千瓶。
1: 而在供应链展馆内，杭州维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烟酰胺、懒青素、神经酰胺等多款合成生物美妆原料。特别是懒青素，是目前可获取的天然活性成分中具有最强抗氧化能力，是常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的20倍。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美妆行业越来越看重源头原料创新，绿色生物基原料成为行业主流方向。
4: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在这个原料生产过程中会带来更少的一个污染杂质，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更纯净，纯度更高，效果更好。
1: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近千个美妆品牌及300余家供应链制造企业，实现从日化品牌到供应链全产业链的广泛覆盖。展会依托杭州得天独厚的数字经济优势与强大的美妆产业集群，搭建起品牌、供应链、渠道商、零售商、电商平台等多方联动的高效对接桥梁。
5: 我们聚焦更多的是整个产业的实操，把怎么样把静态展示加上动态的发布，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实现展销的转化。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书店是一个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萧山书城把本土历史文脉、国风文化体验、全民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出一处可打卡、可阅读、可互动的城市文化客厅。这一文化阵地既为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的精神栖息地，也搭建起展示萧山历史底蕴、传播城市文化气质的窗口，进一步丰富了全域文化空间的层次，为萧山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注入持久的书香动能。在萧山书城1楼文创区，展架上各类文创产品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这家上新了故宫旗舰店是全省第一家入驻到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各色

0: 商品令人一见倾心。徐泽奇是大二学生，一开始只是来书店里看书休闲，结果一下子就被文创区吸引，在里面挑选了许久。
1: 之前网上很火这个故宫文创，我今天来书店逛了一下，我发现都挺好的。看这个木质手提灯，我感觉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挂家里就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
0: 再往里走，10米高的书墙直抵屋顶，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巨大的书墙上摆了近1500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八大浙江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历来描绘萧山的诗词刻在灯箱上点缀其间，水晶吊灯照亮了书与书中的世界。不少市民一进来就被这面巨大的书墙所吸引。
2: 今天是第一次来重新装修过后的书城，然后作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墙做得很好，然后就是还挺有风格的吧，然后装修就是也挺好的，就很震撼吧。然后我又有发给朋友看过，然后朋友也觉得挺好的。
3: 我们这些灯箱上的诗词全部是聚焦于描写萧山的古诗词，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诗词；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0: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近年来萧山书城不断创新，推出周末奇趣课堂、少年店长、夜宿书店等活动。少年店长一般持续半天时间，成为店长的孩子会穿上专属工作小围裙，沉浸式体验书店日常运营，学习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图书码堆，甚至模拟直播。孩子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责任感，学会了沟通，也促进了对书籍的热爱。
4: 时代是在不断变更中，我们书店也重新进行自己定位，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那么我们进行这样的互动活动，能够把一些文化类的活动带给老百姓。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那么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读书的初衷，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活动来吸引学生沉浸到我们原来的一个阅读体验的一个氛围中去。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一湖山水如何留住百年记忆？一本诞生于近百年前的地方志又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读懂？近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正式出版。这部记录湘湖千年历史、人文风物和水利变迁的百年典籍，有了更加贴近当代读者的打开方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的书稿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即便已经经过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依旧从一个标点、一条注释到一页版式、一处地名，对这本样书进行了详细校对和审读，并最终让这本书以全本全著全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6: 萧湖典籍能够走出书架，走进大众，所以我们对这个萧湖志进行了全本的这个全著全译这项工作，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典籍能够焕发新的时代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
5: 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也是对萧山湘湖志作者周逸藻的一种传承与致敬。1925年夏天，周逸藻开始编纂萧山湘湖志，六个月后8卷萧山湘湖志基本成型，并于1927年11月签印出版。书中北宋以来湘湖的水利沿革、先贤事迹、诗文碑记以及地域变迁被一一记录下来。然而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部百年典籍并不容易阅读，原版没有断句、注释和译文，大量地名、人名、古代公文以及诗词典故都成为阅读门槛。
7: 地方志志书它里面有记载了大量的公文，这个公文一般是很难翻译的，它是一种行政文。

0: 里面它有格式，它有规范的一个词汇，有些它是格式化的词汇，你还不好翻。
1: 为了让这部经典真正走出书斋，2025年3月，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萧山湘湖志》进行全本整理、注释和翻译。
2: 我们在找团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啊，走访了作者，然后也走访了出版社，然后同时让作者呢就是翻译一些翻译一部分，让我们进行审一审，看看怎样的一种形式是最好的。
1: 除了在翻译上下了大功夫，为了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出版团队在版式上也进行了多轮调整。最终，全书分为民国原版影印、现代横版排文、白话译文和逐页注释四个部分。读者既可以看到近百年前的古籍原貌，也可以通过现代文字和注释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
3: 我们虽然说是一本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等于编了四本书，所以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而且每一部分还要给它结合起来看，它不是说，单独的，它是每一部分它都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喜欢。
1: 对于湘湖而言，《萧山湘湖志》记录的不只是山水。从湘湖的形成、开发到历代水利治理，再到围绕湘湖保护与利用产生的历史变迁，大量人物、故事和诗词也共同构成了湘湖深厚的文化脉络。
2: 涉及到湘湖的还有一个是毛麒麟的湘湖水利志，还有于师大的湘湖考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来把我们湘湖的百年经典做一个全书全域工作啊，让更多的读者游客能够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经典。
1: 百年前，周易藻驾一叶小舟沿湘湖考察，希望把一湖山水、一段历史留下来。百年之后，另一群人从一个字、一处地名到一条注释、一页版式，一遍遍核对推敲，把这份希望传承下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注全译的出版，也让尘封百年的文字更加贴近今天的读者，为认识湘湖、理解萧山的历史文脉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是同规格野生冬虫夏。

0: 槽，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赛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赞文堂呢买从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干杯！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谁玩手机的？谢谢。
10: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走走走
16: 走走走，
7: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0: 妈妈，
17: 哎，你爸来了。
12: 大家好呀！
1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9: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18: 一家和信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2: 是的，而。

0: 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0: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1: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

0: 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好好照顾小萌。你造了这把枪，把李莎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是慕容开的。
0: 听见砰的一声，死吧！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这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上没找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伺候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2: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同志们，三、二、一，起！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就让他回来，我还有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3: 哎，老哥，电话。
4: 谁呀、啊？
3: 就是给你干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4: 就是我不在。
3: 哎，不是，哎，哎，人家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噻。
4: 就是我死了。
3: 不是，这个我咋编呢？
4: 死了。
5: 哎，同志，
6: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
5: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累了，
6: 导致
5: 痔疮犯了。
0: 哦，痔疮啊？
5: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0: 啊。我能来看一下他不？
5: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5: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6: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5: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芬给他打过电话哦。
6: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5: 好好好，
7: 拜拜。
5: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8: 你这状态犯了。
5: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8: 怎么回家
5: 啊？哎呀，今天值班儿。
8: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5: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对呀，今天带下老，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杀自己生？
1: 啥子杀自己生？
0: 老些鼻子杀自己生？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吧？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好耍呀，你还。

0: 哎，那什么，车橘子，山上刚摘的。你要不洗个手吗？
1: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嘞吗？
0: 吃橘子，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我生病了。你手又没长痔疮，
1: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谁啊？
0: 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1: 手都割你腿上，你不承认？
0: 你再说一遍，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1: 哦，你吃吧。
0: 吃一个嘛。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有沙发吗？
1: 没有，麦乳精行吗？
0: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个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别忙活了，
1: 没的事，马上就好了。
0: 给你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怎么了？

0: 你这个地方住着人呢，还养老鼠了你？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1: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之前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2: 我那俩儿子还好吗？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0: 你也见过那把枪？
2: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3: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了，你看吧。
2: 有点贵，是邻居帮我送的。
0: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2: 谢谢啊。
0: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2: 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0: 两天没来了。
2: 啊。
1: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0: 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0: 官就误会了，误会了。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吗？你们几个有没动手？
1: 没有，
2: 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
1: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这回让我们首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首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0: 劳工没说你是不是？
1: 妈的，
0: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0: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要兵面对案子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2: 首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回一步，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条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
2: 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哎，首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0: 杨澜，写检查记过。
2: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1: 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
2: 那可是两条人命啊！
3: 徐文国和姚冰冰两个才2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4: 这个死娃娃！
2: 所长，我
3: 小杜，将军，
0: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
2: 你该剪头发了啊！
3: 报告首长，我的是假发。
0: 最近头发掉太凶，
5: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2: 是。
0: 妈的，你们又一个省心的。
5: 杜管家，
1: 老吴，
2: 啊，
1: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1: 我替你值了，你替我值啥的班？上次你们侄女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没地方值。我今晚上想跟徐荣国和姚彬彬好好谈，找他们谈，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以身体早就住不，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明天放假了，我想好的没让他。
2: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1: 哎，耿直兄弟，谢了。
3: 哎，
1: 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3: 小子，
1: 不要乱来哈、啊。

0: 都没杀人。我跟你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当初找他，我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着闷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0: 对，
2: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打死李超的，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2: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0: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这么敢动我哥？我哥帮着谁？
0: 我哥当时漏了一下，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撞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她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傻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熊国，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0: 没其他人知道。
1: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4: 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1: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我就是要把李超弄死，
1: 李超就是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2: 那可是你娘的！
0: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
3: 冰冰
2: 开枪，打死了李超。
3: 崔家
1: 还等着我做饭呢，
2: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3: 有人走啊。

0: 哎，六，干啥呢？张警官，六，哎，是我，
1: 看清楚，搜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有的，有的。具体位置，
2: 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0: 那天那枪响了，你怎么解释？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1: 你还是要露面。
0: 哎，张警官，调查结束了。
3: 东西拿到了，有话没得说。上面有指纹吗？
4: 提取刀又没指纹，徐荣国的。
5: 看来徐荣国没撒谎，装针是他放里面的。嗯，跟这枪匹配吗？
4: 能装进去，但有点涩。
5: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这把枪里有撞针没有指纹呢？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4: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
5: 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
4: 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
5: 我问你，你能同时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吗？
4: 你看这个，姚冰冰家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

0: 姚平民，徐文贵，姚平民，徐文贵，
1: 当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 全都吃脚点儿。

0: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1: 文国、姚冰冰，出列。
2: 这吧。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遗弃交给刑警队。

0: 快点。转过去，第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壮身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壮身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吗？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3: 老吴，你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好，你下来。
4: 好，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1: 开车。

0: 杨叔，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0: 你看什么呀？不，你看什么呀？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
0: 是不是跟刘根刚处上了？跟你说得着吗？我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 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啊，说你的，
1: 我们俩啥事没有。
0: 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1: 小心眼，
0: 产生幻觉了你。
1: 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说不清楚了，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把门吸走。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

0: 制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旺姆。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星星，星星，哎，
1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0: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难道他酒醉未醒，耽误生木清客了？我要走了。
1: 别走！你种的那棵树长大了，年年开花结果，你都还没尝过。

0: 要叫陈宇啊！你们可认准了，杀尸仇人就是他。
1: 薛仁呢？你过来。
0: 看来他越气急，这殿中灵剑就越发针对他。苏一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打的什么主意。人人说你孤傲高洁，我看都是屁话。你敢不敢说，你诓骗我上山是为了什么？你分明是想夺走我体内的无相灵根，助你修炼。
1: 你为何会知道无相灵根？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不会让你得逞，我会跑得远远的，让你再也找不着。
1: 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0: 留下来我才会死吧？你连自己的师父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出来？你师父给你下了刺面焚心咒，你就该受着，还想要飞升解咒，做梦去吧你！
1: 薛仁。
2: 拜见尊上，东西到了。尊上可是想以此为戒，入转生果尸海。此法术虽然高深，可那丫头若真在几大玄门手中，玄门仙山必有结界，法术只怕会被阻隔。
3: 那是你废物，本座已进元婴巅峰，岂会将玄门区区的结界放在眼中？只要有了发肤血肉，不管他是上了天入了地，本座想进他识海也是易如反掌。
4: 咦，姑娘，姑娘醒醒。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要去京城你得到城里另外租辆马车。姑娘，你没事吧？我看你这脸色不大好啊。
0: 可能是赶了一夜路着凉了，这离西山应该挺远了吧？
4: 一百来里开外了。
0: 啊，多谢啊。

0: 什么破鞋门玉蝶，竟然能当食量隐藏？嗯，苏杀神，谢啦。嗯，怎么没味道啊？这怎么也没味道？
1: 难道是我在西山洗涤人间浊气的时候把味觉给洗没了？不行，我要把这人间浊气、五味杂陈都给吃回来。怎么回事？你没事吧，姑娘？
2: 这味道，这可如何是好啊！朕要是死在咱们给……
1: 掌柜长，咱们去报官吧，让官府来管这事儿。
2: 对对对，报官走，
0: 走。胡说，我还有大把时光，才不会死。

0: 怎么会这样？你不能走，你看西山，你会死的。难道大岛主不是威胁我？我当真不能离开西山？我不可以死，我还没有金陵香，我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没吃过，我不可以死。
1: 冰寒千古，万物由静。

毁了，人也死了。

阵。想不到魏州如今竟有此功力，若不给早落的这个转生谷一个了结，他必不会罢休。沈然体内的金丹气息与我相同，我可借此锁定法阵转移到我身上，以魏州入我的识海，叫他死去。

0: 哼，这么多天没见这张脸了，果然还是这么容易生。这些年你练了冰莲功，越发像个冰坨子，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1: 找你来是有正事，不是替你废话。
0: 师傅如何？
2: 师傅，原来师傅这样。灵根这么厉害，还能滋养神魂。不过，血玉水难寻，这无相灵根更难得。祝你们好运吧。告辞。
0: 师傅，
2: 凌霄有救了。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你的无相灵根也能孕养神魂啊。
2: 我也让凌霄和你的无相灵根连通，今后你可用灵根来滋养生魂。如此，就算一时寻不到魂主，也无大碍。
0: 想要它恢复生机，你需要快些提升修为。
3: 嗯，
2: 等梁武猛出关的这段时间，然然你要先修炼，不过切记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无相灵根。
3: 我一定认真修炼，不管是被烈日烤、被冰水泡，还是辟谷饿肚子，我都会认真对待。
2: 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让师傅？
0: 你这个当师傅的怎么这么狠心啊？这训练方式也太极端了吧！
2: 当年师傅不就是这么教我的吗？胡说八道！师傅可从未折磨过你啊，还不是你小子桀骜不驯，师傅厚德以才软硬兼施。
3: 你敢说他对你的教导不够用心、不够有效？我告诉你，当师傅不是那么好当的，要讲究方式方法，你还差得远呢，好好琢磨。看来师傅与师祖的关系也不似外界传说那样有如仇家。
2: 所以呢，你对冉冉的教导应该就按照咱们西山的宗旨，因材施教，快活至上。
0: 这世上还有快活修仙？当然。
3: 在西山，你只要不触犯门规，谁都管不着你。
0: 等着，只要能完成功课，其他的随你。
3: 谢师傅，我保证不偷懒。但是，我只练到能保护自己跟我的朋友就好了。至于飞升成仙、今生大能什么的，我没兴趣。我还是更喜欢热腾腾的尘世生活，这样也可以。

0: 我这就去做好吃的，顺便给师傅尝尝我的手艺。
1: 你身体都这种情况了，还想着吃的？即使
2: 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也要吃好喝好。我薛冉冉一向信奉的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吃饭，如此才能不负自己的人生嘛。哎，师傅，你说呢？
3: 随你。不过我已辟谷，这些凡尘俗物我不感兴趣，不用算上我。
2: 他不吃，我可没说不吃啊。他这个人啊，最扫兴，不用理他。师叔，咱俩真是相见恨晚。晚什么晚？不，不。那我做饭去了。哎呀！等梁王梦出关了之后，冉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 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1: 那只是督促他练功的幌子罢了，本就没指望他能还回来。
2: 可是缺了这一缕神魂，你便无法修复金丹，从此就与化神境无缘，只能靠冰莲宫维持功力，真的不可惜吗？

0: 朱一水已成功带回薛冉冉，魏咎仍不甘心，派出教徒四处搜查，看来不会善罢甘休。正如您所料，只有薛冉冉才能搅动这场风暴，离我们等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冉冉，没想到你这次逃下山又回来，还让师傅给我们道歉了，
2: 还笑得出来呢。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半途而废不要紧，可别连累了我们的名声。
3: 大师兄说的对，是我冲动了，我做好吃的向大家赔礼道歉。
2: 可是吃饭会放大口腹之欲。
4: 不利于修身养性呢。哎，人生在世哪能没有欲望呢？修仙飞升也是一种欲望嘛。
5: 师叔，
4: 别客气。与其矫揉造作、揠苗助长，不如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这才是咱们西山开山的宗旨。
6: 是师叔。哎。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

0: 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赞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赞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

0: 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是的，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

0: 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成陈记水煎包，佐料配百味斋的陈醋半勺，辣油三滴即可。八公山豆腐需用盐碎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吃食烹饪，名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祛痘，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凶兽小水，此物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渍龙眼干，牙眦必爆，痘隐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痘隐。凶兽，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换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小水，小水。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穆青歌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
1: 易水，你这是何意？
2: 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此地圣灵由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1: 仙果期满。

0: 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小白，出来！
1: 好你个薛冉冉，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
3: 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
2: 水晶怎么开了？
4: 转生术，
5: 是绝山，
4: 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世，木心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可我偏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快看，变了，变了。

0: 这是木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是木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
1: 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这是我们师祖，
2: 绝山转生果将时候，你不能是别人了吧？嗯，但
1: 好像少了点画像上的四翼张狂之气。
2: 木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
0: 起阵。
3: 开元真人，我不管你要如何对待木青哥，他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有紧要事。放心，我心中有数。
2: 诸位尊长，青哥已重获新生，脱胎换骨，诸位又何必揪住过往不放？
0: 木青哥，我且问你，灵泉现在何处？
2: 灵泉，我不知道。
0: 我早已与灵泉断了感应，根本不知他的下落。若诸位不信，你们可以探我识海，以见我言真假，我绝不抵抗。
2: 他果真不知，
0: 此术先震，锁你灵根灵骨，你若妄动。
3: 定将你裂骨噬心，收！幸好木染武贸认下师父的身份，否则这样狠辣的手段，以冉冉现在的灵力，怕是根本撑不住。
0: 金丹期，五灵根，五灵根对我修炼裨益不少，绝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中。此魔女刚刚降生，就有如此灵力。
2: 不可不防。诸位，青哥在这树上寄生十八载，每时每刻，我都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也在感念易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弥补从前犯下的罪行。
1: 木青哥，你说你痛改前非，也要给众人一个信服的理由。如若不然， 今日休想离开绝山。
4: 对。木星哥，如今见到我这副模样，可还是？

0: 小水，都是我不好，用刺面咒毁了你的容貌。如今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往恩怨一笔勾销，就此解了你的咒印，可好？
1: 很好，不用我多说废话了，赶紧解吧。
0: 我既已用噬魂锁夺了姐姐所有的灵力灵根，那她设的咒我要解，应当。

0: 师傅长得这么好看、啊、
1: 师傅的咒明明早解了，还演这么一出，难道是怕几大派知道后便容不得师祖降生了？看来师傅还是顾念当初的。
2: 从此便已解，过往已消，你别再怨我了。
3: 木青哥既然肯主动为西山、为苏易水解咒，也算是有几分悔改之心，这样再好不过。我玄门正道本就以渡人为本，不过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修行，穆姑娘，你最好还是拣选出一位重新拜入门下，这样也方便正道监管，考验你的品行，方可见你的真心呢。
4: 噬魂锁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解开。
2: 若诸位不放心我，不妨我就拜在苏易水门下，相信他的本事和品行，大家都信得过。
5: 西山庙小，我已经新收了几个徒弟，实在没有精力教导别人。而且从前你曾算我的师父，再入我门下，岂不乱了门规纲常？何况还会有前世师徒关系威压，我可不想承受。既然咒已解，你我再无瓜葛，恩怨两清，你好自为之，告辞。
6: 既然来了，那就谁都别想走了。穆大美人，十几年没见，容貌虽变了些，但本座对你的思念是一点都没变。
7: 你这魔头，妄想得到穆青哥身上灵力已久，今日我们四大玄门皆在，岂容你狼子野心得逞？
6: 我与老朋友叙旧，碍事的
7: 都得死。
3: 你这魔门宵小，还容不得你在此猖狂。
6: 是吗？那尝尝这个。此阵逆劫是阴，乃是十八年前穆青哥死时的鲜血所炼成。当年他的死，你们一个个都有份。有阴才造火，本座以怨气灌注，提前在此设阵。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通通吞噬。任凭你们修为再高，也会被这阴果逆缘所反噬。穆大美人，今日本座就替你报了这大仇，你可满意啊？
2: 你莫要乱来！
6: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血阵是以你的血所炼成，你尽可操纵这滴血，开启大阵最后的杀招，将这里所有的人都碾成齑粉，你我共赴一个魔修时代，岂不爽哉？
2: 糟了，若这阵真的爆发，只怕我首当其冲，要命丧着。
6: 看来还得是我替你做这个决定啊。好，那我就帮你送这些人去死。
2: 不要！

0: 苏医生，这血阵竟压不住你，我倒是小看你了。
1: 我小看了你才是。
0: 你竟以木青哥为引射阵，是木青哥当年有眼无珠，被你这张脸所骗，错失我这么好的徒弟。不过正好，今日当着他的面取了你性命，叫他知道后悔。

0: 你负着血阵之前，也得看看绝山是谁的地盘。你一个人脱身那又如何？其他人都已经被这血阵所粉饰，不消片刻，他们就会灵力殆尽而亡。到时，这血阵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和怨气，你苏一水再强也逃不了。
1: 糟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帮师傅。
2: 没反应啊！
3: 一起来，
2: 好。

0: 这些玄门正道害你惨死，你难道还想放过他们？你我才是同道中人，快到我这边来！
1: 穆清哥，你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啊！
0: 该死的魏咎，若破不了这阵，只怕我也撑不了多久。现在穆清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的字面咒我能解，这区区一滴血，我一样能控制。
2: 魏咎，我绝不会与你为伍，任由你残害玄门。
3: 走了，
2: 住手！
3: 你竟破不了这阵，
4: 穆清哥，你是戏耍我们不想破阵，还是你根本破不了？

莫然武不可能破得了这法阵，这样下去，猜给他做事的身份必会被识破。怎么办？再来。既然已经如此。

0: 这个居然破了！果然，只有木琴鹤才能解得了这血阵。师傅，你没事吧？
1: 胡闹！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2: 法阵我已经破了，你还有什么招数？法阵破了又如何？他们这些人被血阵反噬，一个个伤得不轻，根本使不上灵力。而我赤门的人则不同，待会儿我收拾完碍眼的，再把你一并带回赤门，上。
3: 幽界秘石，正是。魏门主不是一直想得到灵泉吗？你不用看他，你应该知道，他上世深陨时，灵泉就已不在他体内。这18年来。

0: 世间从无灵泉的痕迹，所以那些想寻灵泉的人都想去幽界一探。可幽界的位置变幻莫测，若没有此物，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找到幽界之门。
1: 此命药当年就在木青阁手上，他死后便不知所踪。苏一水。
2: 我们多次问及你此事，你都绝口不提。今日却当着魔门的面将它拿出来，这又是何意啊？
3: 累，打不动了。想跟魏门主做一个交易？
4: 交易？
3: 我想跟魏门主立个婚事，如果魏门主答应，我便将此物赠与阁下。
2: 苏一水，若未究竟到幽界找到灵泉，你岂不是要让魔修罢市？
3: 你想和我立什么婚事？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魏门主想探访幽界，那便不能再动木青哥半分。他身上还有我一半的金丹，我可不想我的金丹有任何闪失。所以，需立誓，立刻让你世门的人撤离绝山，往后也不可伤及木青哥的性命，更不可用之练功补益。如犯下此誓约，
2: 便以天劫灭顶，永不得超生。
5: 木青哥的灵力虽然对我有益，但也无法跟那等上古秘地相媲美。这些玄门正道，以后说谁不换，还是你少划算。
2: 你的条件，我也不是不能答应。可我如何知道你那密室是真是假呀？
3: 我也可立魂誓，保证这密室为真。但若你要执意在缠斗，
6: 我就立刻将他碾成粉末。
7: 你若所言皆真，那本座也会说到做到。
8: 苏逸水，想你也是正道楷模，怎么如今却做起与虎谋皮的勾当？你同魏咎废什么话？还不快些上去将他诛杀！
9: 要上你上啊！
7: 你们几大门派一个个坐在地上起不来。 我师父想办法救你们，你们怎么还不领情了？如今这局面，若是那么容易就能击退魏咎，那你们为何不起来一战，叫我师父一个人冲啊？你们倒，从头到尾一点力气不费，光坐在地上打嘴仗，我师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0: 混账！这里岂轮得到你这样修为低微的晚辈说话？岂还有规矩？
7: 没有修为就不能说话了吗？玄门尊长又如何？若有错还有盲从，这样的规矩不要也罢。
3: 魏门主，无需理会这些，请吧。
11: 苏逸水。

0: 苏逸水，灵泉是何等的重要，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就这么轻易的把密钥交给了魏鸠。
1: 他若能找到灵泉，你们来西山拿我问罪便是。
2: 不知天高地厚，跑来这里送命吗？
0: 我们担心师父有危险。
1: 自保尚且不能，还想着救别人。若有下次，我定不会轻饶你们。
3: 是师父，我的几个徒儿根基尚浅，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就先跟诸位告辞，先走一步了。
4: 小水，
5: 怎会如此？他不是分明对姐姐有情吗？是我想错了。莫姑娘，西山看来你是回不去了，不如随我回九华派。 我亲自收你为徒。
2: 开恩真人德高望重，青哥自是求之不得。
6: 幽静入口，本座终于找到了。

0: 我们要找到他，
1: 。
2: 苏上这在做什么？
1: 烈火剑乃人魔王亲手所铸，所以灵泉若在附近，烈火剑应有感应。赤门本是人魔王所创，玄天宗的后代，可惜当年仙魔大战，玄天宗覆灭，山门禁闭，才使天下魔修式微。尊上是要复兴魔修时代，就必须重开玄天宗。玄天宗山门只能用灵泉洗涤过的烈火剑才能开启。
3: 那灵泉根本不在幽禁，苏逸水，你竟敢耍我！行，这是你自找的。
2: 今日当真太险，差点让木然武这个假货露出了破绽。幸亏冉冉及时赶到了。
4: 我倒是更希望他不要搅和到这些危险中。从前的木青哥就爱管别人的事而不顾自己，如今的冉冉，我只要他为了自己好好活着就行。可惜冉冉那次无意间解的只是四面焚心咒，你我的封口咒依旧未解，不然只要我说出我才是真正的木，只要能将真相说出口，天下人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又何须对冉冉的身份遮遮掩掩。
2: 罢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是解决噬魂锁的事。
4: 你今日看了噬魂锁从木然武的体内，当真无法解开吗？
2: 她们姐妹血脉同源，所以导致噬魂锁更加坚固。
4: 她们之间的灵力此消彼长，冉冉如今的灵根还残缺，根本争不过如今的木然武，怕是连刚修炼来的微末灵力也保不住。
2: 我一会儿就去拜访几个相熟的气修能师，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这木然武该怎么办呢？要解开噬魂锁他必须在场，还有解开噬魂锁之前，如果他死了，那师父也会跟他一下殒命的，所以方才你就应该无论如何都把他给带回来。
4: 他呀，不必担心，开元真人还用数仙阵禁锢着他，我要是将人带走恐怕不容易，不如就将这摊麻烦交给苏玉。
2: 谁？苏玉？哦，原来你是故意的，所以你是在听见我传音之后就另想他法了。
4: 反正苏玉自会去寻他，护他周全。当朝太子对付这些玄门正派可比我们容易得多，至于木然武，魏咎早就在转生树下灌注了怨水，他要是想活命自会来西山找我。
2: 那如果木然武真的被魏咎所控，那师父岂不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受罪啊？
4: 所以啊，我要送魏咎一份大礼。
2: 大礼？你要干什么？
5: 师父真好看呀。也理解当时师祖为什么非要把师父拐上西山了。
6: 断口上闪动的灵气都一样，师父给我的这根难道是转生树？为何带着这根树枝我的身体就会安然无恙？为何刚才那一瞬间我竟与转生树的灵力相通？难道我到底是为什么？
7: 也多亏了师祖，为了咱们破了魏咎的法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不过，我原以为师父跟师祖两个人不共戴天，18年后仇人相见，定会大打出手。没想到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师父那境界已高，早就过往恩怨早随风。哼。 已经清风朗月，独秀一世。
0: 啊！嗯，怎么了，喜儿？
5: 哎，眼睛看不见了。
0: 哎呀，我可是听咱们女同事叔讲过，师傅中咒前就最讨厌别人盯着他看，尤其是夸他容貌。
5: 啊，我以后不看了。
0: 你这个煞星真是不能得罪你啊。
4: 木然武那边我让雨辰暗中盯着，你再尽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噬魂锁，分头行动。
0: 好。
5: 你说冉冉这是怎么了？一路上心事重重，别看。
6: 师父似乎心里藏了很多秘密。若一切被我猜中了，那他为何要瞒着我？我若直接去问他，他会不会告诉我真相？
4: 你这一路上心事重重的，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6: 我……算了，眼下可能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师父，魏咎是不是快追来了？
4: 你怎么知道？
6: 既然魏咎一直在找灵泉下落，那他拿到密石之后必会马上去幽界。他那么睚眦必报的人，等他发现自己被骗，定会恼羞成怒前来报复。
8: 师父，师父，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6: 定是魏咎的人。
8: 魏咎？他还想对付我们？
5: 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4: 各自寻一棵裹着粗藤的树爬上去藏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下来。
8: 是。

0: 只野猫等着你。
1: 小白危险！
0: 庚金白虎。

0: 正道楷模，竟然有这种我这个魔修都不用的邪魔歪道！
1: 我何时说过自己是正道楷模？

0: 你是说，只要你得到了魏咎的灵力，日后怨水便会被你所控？之前几次与魏咎交手，他与我和冉冉的身份不能暴露，我都束手束脚。今日正好，一并叫他还个总账。
1: 要是让别人知道你饲养魔童，你的清誉就全毁了。
2: 十几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你我远一些，不然我弄死你。

0: 你从正道的皮，肚子里却是一团墨，所以说，我同你势不两立。
1: 师傅，我是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从树上下来？我见小白当时危险。
0: 那就可以不顾自己的危险了吗？这庚金白虎须得你来担心。我又不知他是白虎神兽，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吧？而且，我这不是没事吗？你有几条命够你一次又一次的挥霍？ 薛冉冉，我先前在嘱咐过你，不要不顾自己的安危为别人出头。你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跟我回去思过。你在此思过。
1: 思过了，还是不服。
0: 什么？
1: 都说止恶行善是修行者天职，却还要时刻计较怎么样该做，怎么样不该做吗？若说我救小白是不自量力，那师傅当年不也为了救度西山众人，献祭自己半颗金丹复活师祖，重伤闭关十八年才缓过来吗？
0: 我本意是为了解咒，因己之故。
1: 要这么说，那我也是因己之故。小白受我牵连，我不能不管。
0: 如何受你牵连，简直一派胡言！
1: 请问师傅，魏鸠先前到底为何盯上我？师傅又为何给我喂下能遮掩气息的黑蛟血？魏鸠折返围剿，除了要报师傅骗他立誓约之仇，是不是还因为再次发现了我？如果是，那小白就是受我牵连。
0: 笑话！他发现了你什么？
1: 我也不知。 也许是跟仙树林果有关。师父送我这个，其实就是转生仙树的树枝，对吧？为何恰恰能滋补我的灵台，远离他，就性命垂危？我到底是什么来历？师父为何要一直瞒着我？

0: 我是说过，等时机到了，我就会知道。可我眼前全是疑云，也会扰乱道心，不利修行。
1: 没错，我给你的的确是转生术的树枝，你也的确是转生术结的果子。
0: 师父曾说，收我为徒是因故人之故，这故人难道就是？就是你自己。
1: 转生术乃秘法，我为富商木青哥也曾试验过一二，非一次即成。只是没想到，这当中竟无意蕴养了一缕幽魂，也跟着转生结果。我就是那缕幽魂。您因提早从转生术上落下，才使灵台破损，于你，我有责任。所以师父才一定要收我为徒，帮我修补灵台，处处护我。
0: 魏咎生性狡诈，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转生果，所以你才会被牵连。如今木青哥已降生，他要寻林泉，伺候去找木青哥，与你并无关。所以，我真的无父无母，是一颗果子。从小我吃百家饭长大。 从不知父母是何许人，也根本无处追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师父既然救了我，那可知我从前是何人？昨日就是昨日，与今生又有何干？如此说来，师父果然知道我的过去。
1: 如今你就是薛然然，至于你的过去，等你以后。
0: 等时机到了，我就会知道吗？是，师父说过了。可若知晓我的过去，也许就能帮凌霄找到魂主。
1: 并不相关。
0: 我知道了，也不多问了。
1: 薛然然，此生顺遂、自在，便是最重要的。

0: 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这里随时可能坍塌，这里随时可能坍塌。
1: 诸位已经封死了，都怪我，刚才没有控制住自己。四宝、朱雀，四宝、朱雀，能听到吗？
0: 是大祥和阿福，
2: 我们在这里，
0: 我们找到钥匙了。
3: 终于，三把钥匙都集齐了，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四宝，徐王子，我们找到凤翎钥匙了。啊！
4: 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刚有点好消息就要打击我们。
3: 也不是，我刚刚破解了预言书的剩余内容。
0: 原来获取钥匙是有顺序的，
3: 顺序。先拿出水之钥匙和心之钥匙，预言中的大灾难就会提前。
0: 什么？
3: 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无意间做了错事，
0: 这不能怪我们呀！神设计的程序，我要用钳子敲他的脑袋。
3: 看到你们集齐了三把钥匙，我又不担心了，反正要来。 我们立刻开始重启水净化系统，不就好了？
0: 没错。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把手机的，谢谢。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4: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川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次又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此专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5: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6: 前一个省级万肯定有的，
7: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8: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平板。
9: 确认，省心省力，爱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
12: 从中下到成熟，封条淤损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服务要周到，户口化用完钞票。
5: 这两年要环保点，售后服务们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6: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10几万嘛，全部装修好。
7: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8: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3: 927。
1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7: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

0: 滚筒洗衣机创为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0: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火与炉具共舞，食材在匠人手中化作千姿百味。匠人以分秒雕琢火候，四季更迭中重构味觉秩序，时刻寻味千里，追寻舌尖经验，烟火轨迹间百味换新生。天水，一个被包裹在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城市，渭河水用3000年冲刷了独特的味觉密码。在这里觅食，不仅能尝到古老又质朴的味道，还能品出铁与火的柔情。
1: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火就是烧得特别旺。
2: 然后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3: 我喜欢吃铁板烧。
0: 铁板是沉默的导热诗人，火是爆裂的抒情者，二者撕咬纠缠间，将最原始的烹饪智慧刻进食物肌理中。
4: 高温嘛，油里面的水分啊，可是锁死的。
0: 何维军之前是主厨，对于烹饪研究颇深，一把铁铲两根筷子在手，就变成了在火焰上表演的指挥家。
4: 快菜快炒，你火太小了，水分全部炒出来了，这个菜你没法吃了。
2: 孜然羊肉，天水特色都得尝一尝，相当有锅气的一个特色美食吧，算是。
4: 用这个铁板，它比较厚一点，省劲的。
5: 炒的时间长了，它滋润透了，全部就渗透了。炒菜的时候就不把这个锅了。
4: 吃孩子一锅成菜，主要主打一个就是新鲜。

0: 铁板上下冲洗干净，等待铁板烧热，浇上凉油，何师傅即将要烹饪的就是这里的必点菜品铁板羊肉。羊肉必须切得薄，大火一烘上去厚了可不行，快速翻炒锁住肉汁，这样嚼着才够嫩。天水人下手狠，洋葱碎往铁板上一备，香味窜的比西北风还冲，说白了吃的就是铁板烫出来的泼辣劲儿。
1: 麻辣鲜香，然后比较可口，也比较下饭。
2: 因为铁板它受热比较快嘛，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还有食欲，还有食欲。

0: 这个初始的人的话，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比较高嘛。盖到铁胚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制获得大小，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1: 放入精心搭配的配料，味道到卤汁中相互交融。
2: 这个肥肠啊，它卤制的时候是只用一次卤汤，可以说是我的肥肠还是最受欢迎的。
1: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儿，这才是肥肠该有的江湖气。
3: 来，小心！
1: 油滚滚的肥肠搭配着一口米香，越嚼越带劲儿。
4: 它是一直冒着热气的，这个东西得趁热吃，不然凉了以后它那个东西就味道有点变了。
1: 腰花也是必点的菜品，要想好吃就得看主厨的刀工了。
5: 这是新鲜腰子才有的，这个
1: 去掉腰子的外衣和白色的筋膜，这是腥味的来源。何师傅练就了十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狠。
5: 这就是麦穗花刀，一操的话它直接反切，就像一朵成熟的一个金黄色的麦穗一样。
1: 改完刀的腰花在炙热铁板上均匀舒展，滋滋作响的油花裹着配料，香气升腾，化作老饕们心头那缕拂不去的朱砂痣，舌尖上萦绕不散的白

0: 这个店开了有13、14年了吧。前半桌以前开的人做的人多，但是做之前做到最后的可能就也比较少。
1: 黝黑铁板在烈焰中震颤，油脂在凹凸肌理间烙下金黄印记。
2: 你要不一块吃着。
1: 焦香随蒸汽炸裂升腾，瞬间高温烙出食材的野性，这是黄土地对烹饪最直白的诠释。何师傅用心烹饪出的独特风味，在来往的食客口中留下余香。一把小铁铲和两根木筷子指挥出的序曲，在城市的夜空环绕。

0: 烤鱼，大街小巷司空见惯，但是今天介绍的这家烤鱼算得上是烤鱼江湖里的处女作，吃法特别耐人寻味。一鱼六吃，天水的老字号蓉蓉烤鱼。
1: 就有点烫。
2: 一放假一回天水，我就会来这里吃。
3: 我吃了也基本上也快20年了，
4: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所有特色吧。
5: 这个快干是对其他肉吃起来挺爽的香，
6: 让人想吃一串粥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老板吴建荣一家经营着这家店铺。
1: 老板，
2: 得做得好了，得去就打开哦。
0: 老板娘。

0: 杨丽君和儿子吴浩则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1: 鸡肉炒飘辣椒。
0: 吴老板对于烤鱼这件事有种理工男解题的劲儿，30年来一丝不苟，认真执着。
1: 对这个烤的这个方面他非常的执着，就是认准他自己亲力亲为。
2: 没办法，你做一个人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撒料，我背，我怎么背我知道，手法就少一点东西多一点东西也不行。
0: 妻子从最初的不解到读懂丈夫的执着，最终选择默默支持。
1: 切完就我们家老公来腌，他就来切鱼下料，就是他的活，我负责就是给他把这些前期准备。
0: 鱼选取的是当地的鲤鱼，体大肉肥。吴老板手起刀落，掐头去尾，剔骨分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30几年反复钻研的腌制配料，让鱼肉充分吸入配料的香味，去腥增鲜。
2: 早上10点钟腌上，到下午4点，就要。中间隔上5个小时吧。
0: 对于炭火，吴老板也是带着一个较真的劲儿。炭火点燃必须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样烤起来受热才均匀。穿串儿这件事儿也必须有讲究。
3: 没拍了需要老板的材料。
1: 我穿上的他看不上，看不好的话他就架到烤的炉子上面，他就这样翻了翻以后，他就这个火候就不均匀了，他就不让我穿。
0: 鱼尾、鱼排和鱼鳃必须吴老板自己穿，每一个环节细致入微。
2: 这些是我自己学出来的，练怎么穿练出来的。
0: 上架开烤，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鱼排，猛火烤的焦香酥脆，姜黄色，看着就馋人。
4: 你看它外面就烤的就特别焦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就特别软嫩，然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5: 刺不多，而且它那个刺是很明显，你肉眼能看到。肉吃完了以后，你再去啃那个鱼排，它那个好像口齿留香，也比较好吃。
2: 他们都不懂这个鱼鳃是啥，以为是鱼鳃的脖子里面的那个鱼鳃，吃不能吃。鱼鳃咱们起的这个名字是鱼脖子剁掉，鱼中间再一剁。
0: 对每一个部位精雕细琢的筹备是味道绝佳的保障，鱼骨香脆入味，鱼鳃则肥而不腻，香嫩适口。
6: 鱼鳃的那个肉其实它没有骨头，它没有骨刺，吃起好吃。
0: 鱼尾则是运动最频繁的部位，肉质结实，耐人品味，再加上烤得焦脆的鱼鳍，搭配起来口感绝佳。
7: 鱼鳍烤得比较干的话和饼干一样，是很酥脆，

0: 鱼泡鲜嫩爽滑，微颤入口，汁香缭绕，鲜甜在舌尖漫涌，
1: 吃起来很哏啾，就像吃很有嚼劲，而且它也不会有腥味。
2: 鱼泡烤出来比较柔韧吧，然后吃起来很哏啾，很好吃。
3: 鱼泡少得很，一条鱼一个，两条鱼串一串，越少的东西客人越爱吃，就关键少得很。我就来说客人我才卖，生客人不卖。
0: 烤制鱼块要稳住火候，待烤至金酥玉润后撒上调料，肥而不柴，香嫩适口。
1: 鱼肚子跟前的肉，因为鱼肚子跟前油特别多，它那个油的香味直接进到里面去，然后一口下去就爆不出来，那个香味特别爽。
0: 鱼头则要烤至金黄酥脆，焦香四溢。蓉蓉烤鱼家的味道好，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佐料，就是来自中国辣椒之乡甘谷的辣椒。黄土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淬炼出香辣的平衡，柔润回甘，辣意如涟漪漫涌。
1: 这个辣椒的话很神奇，就是它看着就很红很辣，但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辣的感觉，让人接受得很舒服那种。
2: 辣的很有感觉，
1: 对，香辣，
4: 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5: 他三年级就不好好上学，他就擅长做这个餐饮，他特别手巧的话，我爸都说了，说他就是那种粗人，但是对这个餐饮的这个比较有灵性，他就能摸索，就我们说就比较有天赋。
0: 在他人眼中看似粗犷的吴老板，却用30多年的烟熏火燎雕琢着半寸味道。曾经那个炉火前的少年，反背着时光也雕琢成了美玉。西昌，四川凉山的高原明珠，坐拥琼海碧波，庐山叠翠，又因海拔高度而晴夜如洗，得名月亮城。月光融融时，围炉而坐的烧烤江湖开场了。火盆炭火燃烧得噼里啪啦，彝族千年围塘石制的粗犷化作肉香壮月的市井诗意。烧烤的油珠子混着月光，皆是西昌的浪漫标签。
6: 过来出差，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天天吃烧烤，很好吃。
7: 原来的话是那种竹签那种烧烤，现在改良了，改成那种网圆烧烤了。这种呢没那么大烟，反正西昌还是每次来还是要吃这个。
8: 该是从凉山走，以前天气冷噻。然后家里面可能买点食材，然后就堆一堆火，然后就在就随啥东西都可以烤，因为凉山那种文化就这样子的，随地而坐就可以干嘛，就是万物皆可烤。
0: 火盆烧烤的根扎在宜家的火塘里，肉片铺满网眼，烈焰翻腾间焦香裹着辣子，要的就是烈火燎原的野劲儿。张记烧烤开在巷子里的一家老店。
9: 王哥先来哇，
10: 我随便。
9: 要得，肯定先说老板儿噻，真的呀，是不是嘛？你说比如说我是张记烧烤的老板儿，叫啥子名字？然后呢我就说我是老板娘，叫啥子名字？我们都来自四川自贡，或者再加一句这个更好，脸不要红，正哈人的咋子不红啊？
0: 异乡人能在西昌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四个字，好吃不贵。
11: 我们来这边耍，然后就是听朋友介绍这家烧烤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过来。
12: 什么土豆啊，烧皮啊，然后呢基本都挺好吃的。
6: 还有第一个上的那个就是这么长的那个肠，就是烤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会留点那种油脂，然后就很香。
0: 张记烧烤的菜单里有两个王炸，第一个就是烤小肠，也是西昌火盆烧烤最经典的菜品之一。猪小肠。

0: 作为烧烤摊的镇店之宝，每日天未破晓便牵动着张哥的神经。凌晨四点，当城市尚在沉睡，这个骑着小电摩的食材猎人总能抢到头彩。
1: 那个都在那个都在那个打都在打的。
0: 张记烧烤的金字招牌，正是用这些晨露未熄时抢来的鲜货铸就。高海拔的地理特点让这里的跑山猪质地紧实，小肠肠壁油脂丰厚，口感弹牙，能够承受高温的烤制。
2: 我腌了我做了的话，可能还吃不出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小肠的香味，晓得不吗？
1: 要翻得快，要翻匀劲。

0: 凝成琥珀坠，玉坠环修的刹那，蒙果燎出琥珀色焦斑，外焦里嫩。蘸料简单，孜然、辣椒、芝麻和盐等，搅拌均匀，提香增鲜。咬下去就能听见咔嚓脆响，外层是类似烤鸭皮的酥，中段保留着蹄筋的弹，最内层的胶质层会微微粘住牙尖，渗出混合烟熏的焦香。
1: 也可以，可以，都很好吃，
2: 口感还是挺嫩的，挺好吃的。
3: 每次来就必须点他们的小肠。
0: 张记烧烤菜单的另一个王炸就是烤脑花。新鲜的脑花洗净，去掉有腥味的血管，加上准备好的配料，先放入料酒去腥，细盐、木姜子末、干辣椒面、新鲜的小米辣、蒜蓉、姜末等，让原本味道简单的脑花有了多层次的底味。上架慢火烤制，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入张嫂独创的秘制卤油。卤油是以菜籽油打底，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这些香料，小火慢慢熬出来的香料油，熬到油色红亮，香味全钻进油里才算合格。盖上盖碗，让张哥构筑的五味杂陈在底火上蒸腾，味道相互交融，奏响了火盆上的协奏曲。
1: 因为我们有个亲戚就在卖卤菜，晓得不嘛？卤菜那些就很香，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用这个卤油来烤脑花会不会也很好吃啊？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做十年嘛，就是用清油烤，用猪油烤，用卤油烤。然后最终我们就觉得还是让卤油烤来更香。
0: 炭火不能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木姜子的香气混着肉香往鼻子里钻，脑花早吸饱了各色味道，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油光。再加上增味的鸡精、葱花、香菜提鲜。
4: 还有几分钟。
0: 盖上盖碗，耐心等待，让动物脂肪的丰腴与植物香料的锐利相互制衡，火焰催发的燥与油脂包裹的香循环交替。入口先是烫，接着是卤油的香裹着辣椒的劲儿。木姜子那点儿特别的清新在后头跟着，脑花嫩得像豆腐，又比豆腐多了层肉香，混着油脂在嘴里化开，辣的人鼻尖冒汗了，还忍不住想再来一口。
2: 脑花真的好吃，又很嫩，然后味道都好吃嘞，
5: 跟豆腐一样，有点像豆腐脑，就跟。

0: 豆花一样，蛮好吃。
1: 我一般不吃老汇的，这今天我第一回，我觉得很好吃。
2: 我平常也不吃，然后我妈今天逼着我吃的，然后她让我尝了一口，还可以，
3: 吃点补点嘛。
4: 对这种氛围挺好的，也不聊了。
5: 其实有些时候吃的不是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其实什么火锅呀、烧烤呀都是这些食材，但是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其实就是讲一个氛围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6: 很喜欢用这个来消磨时光嘛，相当于就是。
1: 来，哎，老总，好。
7: 这味道像极了西昌的夜，火盆上跳着惊红的火星子，月光里漾着油亮亮的光，辣劲儿过了舌根，竟翻出点儿被炭火慢慢煨出来的绵软，像是把月亮城的清亮都淹进滋味里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南。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资产配置。
0: 资产配置这个词其实大家经常会听说哈，那它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核心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1: 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总想着找到一只最优的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的金融产品里面，长期精准选出长盛产品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呢，哪怕某一个阶段买到了表现顶尖的产品，也很难长期稳居第一。单靠单一的产品博取短期暴利，并不是靠谱的长期投资思路。
0: 那您说到的这个马克维茨的理论哈，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炒股啊、买理财，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投资的目标不只是极致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真正理性的投资呢，是在博取收益的同时，主动识别对冲风险，在收益和风险中间寻找平衡点，而这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恰恰就是财富管理里面舍与得的人生智慧，放弃极致的短期暴利，换取长期的稳健可持续的收益。
0: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几种能够落地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还有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主要流行使用的一共有四种配置模型，那我结合市场常用的指数呢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用中债

0: 综合指数对应债券类的资产，跟踪的产品呢可以参考161119，用沪深300指数呢代表股票资产，跟踪产品呢可以参考510310。结合多年历史的数据来看呢，股票占比越高，整体的组合的波动和收益弹性就会越大。第一种是股债64组合，股票60%，债券40%，情况下呢波动比较适中，攻守呢比较均衡，最适合大多数稳健类投资的客户。第二种呢则是股债28组合，股票占比20%，债券类为主，整体的波动就比较低，走势非常平稳，适合追求低波动的保守人群。那第三种就是永久组合，股票、黄金、债券、现金各配置25%，核心的目标呢就是穿越完整的经济周期，整体波动非常小。第四种则是动态调整组合，会跟着宏观调整经济环境，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各类产品的仓位，更适合专业的机构，普通个人就很难精准的去把握。
1: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菲特的名言哈，而且呢这个复利呢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波动很大，像是这个利率下行啊，还有股市的起伏，甚至也出现过股债双杀的这种行情哈。那传统的资产配置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呢？
0: 对，是的，没错，复利的力量呢长期来看无可替代，看懂复利的人呢靠它积累财富，忽视复利的人呢则容易频繁的亏损。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利率下行，股市行情震荡，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里，市场出现了少见的股债双杀，那段时间现金、大宗商品相对就更占优势。市场环境变了，我们的配置思路也要优化升级，大家越来越看重正财带来的稳稳的幸福感，想要筑牢一直有钱赚的安全底线，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资产包里提升储蓄型保险的占比，依托储蓄险自带的复利增值属性，收益自动滚存再投资，能够实现资产的指数级长期增长，补足短期市场带来的缺口。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曹经理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做好财富管理最核心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呢，资产配置不只是一套投资方法，更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投资纪律。它能帮助我们克服追涨杀跌、涨了贪婪、跌了恐慌的人性弱点，把目光从每天的短期市场涨跌拉回到自己的长期人生目标和风险管控上。当下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资产配置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轨专业机构投资思路的方式，也是穿越牛熊、长期积累财富的核心底层逻辑。比起每天纠结当下哪一款产品最火爆，现在应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梳理清楚我手里的钱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分配布局。
1: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听完今天的交流以后，我们也明白了，财富呢从来不是靠一次侥幸的暴利，而是依靠长期理性的规划，在波动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放下追逐短期暴富的执念，用好资产配置的智慧，平衡好投资里的舍与得，守住正财根基，合理布局多元资产，借助复利的力量稳步前行，才能够真正的穿越一轮轮的经济周期，稳稳实现长久的财富积累。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资产配置还有家庭理财方面还有疑问，也可以直接前往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3: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从哪里来啊？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天气很是不错，多云为主，阳光也经常露脸。虽然云层时不时的有所遮挡，但是最高气温还是超过了30度。下周我区是晴多雨少，基本都是多云或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明天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气温总体适宜，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早晚偏凉，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多云，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

0: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15号多云，16号到17号多云到晴。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3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3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临浦多云转阴，22到28度。瓜沥多云转阴，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阴，22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阴，22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阴，21到28度。和尚多云转阴，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阴，23到29度。弋桥多云转阴，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阴，23到29度。靖江多云转阴，23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阴，23到29度。所前多云转阴，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阴，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阴，23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

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

0: 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

0: 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

0: 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 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8: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9: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 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

0: 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啊，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6: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7: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5: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8: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5: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9: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1: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
4: 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哦，
4: 好好好。
5: 弄好了吗？嗯，
0: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1: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融入日常生活，产业联动发展，非遗工坊走出萧山路径。
3: 村办物业造血促共富，家门口就业暖相邻。
2: 第二届清华未来立体通行挑战赛决赛在湘湖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非遗工坊发展新路径，通过技艺传承、产品创新、电商销售和文旅融合，让传统技艺从指尖上的传承走向产业化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工坊正在把老手艺融入现代生活，让非遗真正活起来。

0: 走出去。
1: 大家好，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新款呢，是我们新做的这个传统的一款，就半开襟的啊，上面有一个开襟的一个扣子。
0: 镜头前，洪达泰总是戴着一顶很有辨识度的帽子，拿起一件产品就能十分流利地介绍它的制作工艺、面料特点和设计亮点。第一次看到洪达泰直播，你可能会觉得他更像是一名带货主播，但实际上他出生于服装世家，家族五代人都从事服装制作，穿针、引线、压边、缝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几十年手上功夫的积累。盘扣、刺绣、滚边等传统工艺在洪达泰的手中一一呈现。对他来说，传承并不是简单的把老手艺原封不动地留下来，而是要让这些传统技艺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消费场景。于是他打造了非遗工坊，也逐渐锚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让传统服饰卖得出去，也让制作技艺传得下去。
1: 传承这条路上要做得更细化一些，那我们在有些时候就会去落地一些传承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宣传啊，然后这个工艺的记录啊等等的，那么就有心去慢慢去要把这些东西沉淀下来，肯定在会更有方向性一些。
0: 从传统长衫旗袍到如今的新中式服装，洪达泰不断尝试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结合起来。他一边守住盘扣、刺绣、滚边等传统技艺，一边通过直播、电商等渠道寻找新的消费人群，让原本更多出现在展柜里的传统服饰真正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目前工坊年销服饰超过10万件，线上销量占比达到80%，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随着订单增加和市场不断扩大，洪达泰也发现非遗的传承不能只是一家工坊的事情。这些年他开始主动与其他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人开展合作，通过不同技艺之间的碰撞，让非遗产品更加生活化、场景化。比如去年他就与三清茶炒制技艺非遗工坊、印文陶烧制技艺非遗工坊合作，共同推出茶具产品，把传统服饰、茶文化和陶艺结合起来，也让不同非遗项目之间有了更多跨界的可能。
1: 我们加入了非遗工坊以后，就是相当于进入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对吧？那么兄弟姐妹各有所长，那每个人他各有可以合作的点，对吧？比如说我们本身是做传统服饰，那么我们手工艺、手上活是很好的，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手上的一些小东西。
0: 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非遗工坊之间的联系正在越来越紧密。今年，萧山非遗工坊联盟正式成立。通过整合非遗工坊、传承人和相关资源，让原本比较分散的合作有了更明确的平台和抓手。过去，一家工坊有产品，另一家工坊有技艺，双方可能想合作，但缺少对接渠道。如今，通过联盟牵线，工坊之间可以围绕产品研发、文创设计、市场推广、消费场景等开展合作，让一加一不再只是简单相加，而是形成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例如，老大昌酱品制作技艺合在一起，将萧山人熟悉的传统味道变成了一款更具地方辨识度的非遗产品。
2: 我们建设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一个是为了落实浙江省非遗传承薪火行动的要求，一个是为了能够为区内的非遗工坊构建起更为高效的沟通协同机制，为大家搭建技艺传承、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融合共享平台，发挥每个工坊的特色，鼓励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行业交流，产生更多的合作，为萧山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寻找更多新的可能。
0: 从一件产品到一套产品，从单个项目到项目之间的联合，非遗正在从单点传承逐步走向产业协同。目前我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已达约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传统技艺的背后正在逐渐形成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产品设计销售推广的产业链条，而对于一些传统技艺来说，这种产业化发展也正在成为传承的重要支撑。比如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非遗工坊，通过订单和协议等方式连接农户，

0: 一季一与农业生产、乡村产业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也意味着非遗工坊不只是生产产品的地方，更逐渐成为带动就业、连接产业、促进增收的重要载体。不过对于非遗来说，产业化并不是终点，如何让更多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亲手体验非遗，同样是非遗工坊正在探索的新方向。今年4月30号，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正式开馆，这里设置了展示区、研学区、咖啡休闲区和产品销售区，涵盖20余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展出了100多种非遗产品，既可以看，可以逛，也可以体验，可以购买。
1: 我们想让他们体验体验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带他们过来了。现在这个非遗的各个文化面也很多，我们经常有机会都带他们去参观参观，体验体验中国的文化吧。
2: 有景区里面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内容，其实是所以我们这个非遗呢，刚好填补了它这点空白。它最大的特色啊，这作为非遗项目来说，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它可以体验，可以参与进来，自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0: 让非遗走进景区，也让景区有了更多文化内容，而让不同非遗项目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也进一步放大了非遗加文旅的叠加效应。传统服饰、手工艺、传统美食等不同项目各有所长，通过资源共享、产品合作和场景联动，原本相对分散的非遗项目正在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事实上，这种空间加产业的探索在萧山转化成果，并通过非遗市集、商圈空间、城市客厅等不同场景，让非遗从传统展示空间走向城市生活。
2: 我们萧山所有的非遗联合起来的一个窗口呢，其实是对外来输出的一个当然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尝试的一个商业空间嘛如果说我们做得好，我们可能未来也会去拓展更多的空间。
0: 过去非遗更多强调保护和传承，如今越来越多非遗工坊开始主动走向市场，走进景区，走进校园，也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从守住老手艺到开发新产品，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萧山也在持续探索非遗加产业、非遗加文旅、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发展模式，让传统文化既守得住根脉，也接得上市场，既留得住乡愁，也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3: 我们推动非遗工坊的建设，最终还是希望能让非遗能够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非遗加产业、非遗加品牌、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接触非遗、了解非遗，也让传承人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样非遗才能在我们的时代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0: 本台记者报道。
4: 发展村集体经济，坐实民生服务。在和尚镇伟民村，村里全资创办的青青物业走出了一条村办物业服务乡村、富民强村的特色路子。走进和尚镇伟民村，集镇街巷干净整洁，市场秩序井然，景区产业园运维有序。过去这里的村庄保洁设施管护大多依赖外来第三方物业，成本高，协调难，村民也缺少就近就业机会。为此，伟民村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成立村集体全资的青青物业。如今伟民村约1/3的家庭都有家庭成员在这里上班，而公司员工有80%以上是本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岗，既兼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也让村民们发自内心支持物业发展。
5: 我们这个青青物业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在家原来没有这个物业公司，我们都在写字，没事做。这现在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给家里增加了收入，减轻了一定的负担。
4: 目前，青青物业承接了景区管理、集镇保洁、微型消防站管理、秩序维护、农贸市场管理、周边村庄保洁、共富项目及产业园物业管理等多项业务。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深度融入乡村基层治理，每年拿出经营收益的30%以上投入村级公益慈善，投入村庄环境提升、敬老慰问、助学帮困、老年食堂运营等民生实事，让集体

0: 经济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青青木业还打算瞄准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难题，通过拓展新业务板块，把便民服务送到村民家中。
1: 我们也一直希望能拓展我们的家政业务，因为现在农村里我们独居老人也比较多，他们有些换灯泡都很困难，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拓展我们的家政业务，帮他们进行一些小家电的维修、清洗空调、修剪家里的园林这种啊，然后一方面呢能解决更多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就业。
0: 本台记者报道。致敬湘湖，一起未来。第二届清华未来立体通行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湘湖开赛。本届赛事聚焦无人机立体交通前沿应用，通过真实场景检验核心技术。经过初赛选拔，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12支精英队伍，约40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物资运输、水上救援两大核心场景展开角逐。选手需通过算法规划高效飞行路径，精准测算搜救区域，并完成漂浮物识别。全方位检验无人机应用、数据分析与方案规划的综合实力。
2: 根据订单的数量排单，然后用2架无人机来执行飞行计划，尽量能把他们都在规定时间内送到的同时，还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最大化。
3: 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专业，然后它的主要核心就是调度，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领域的一个方向吧。进入决赛还是非常开心。
0: 作为本次赛事的举办地，近年来湘湖立足中国市谷建设，聚力发展视觉智能、人工智能等优势未来产业，集聚了一批科创企业，产业基础持续夯实。目前我区已构建起研发、转化、应用、育才的低空产业生态闭环，我区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推动校地合作从握手走向携手，为低空经济与科创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向上吧青年2026桥上潮流跑嘉年华于钱江世纪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依托沉浸式体验立体赛道，继续深耕青年潮流场景，吸引了500余名跑友热情参与。赛道全长5.6公里，将跑步赛道搬至桥面，串联体育游泳馆、航博中心等城市地标，打造桥面畅跑加爬坡冲刺加向上攀登特色动线。参赛者一路奔跑，饱览钱塘江景与城市天际线风光。作为钱江世纪城桥上 IP 系列活动，该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而且他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3: 爸，
2: 来。

0: 馆。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楠。曹经理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4: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资产配置。
13: 资产配置这个词其实大家经常会听说哈，那它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核心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14: 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总想着找到一只最优的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的金融产品里面，长期精准选出长盛产品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呢，哪怕某一个阶段买到了表现顶尖的产品，也很难长期稳居第一。单靠单一的产品博取短期暴利，并不是靠谱的长期投资思路。
13: 那您说到的这个马克维茨的理论哈，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炒股啊、买理财，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4: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投资的目标不只是极致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真正理性的投资呢，是在博取收益的。

0: 同时主动识别对冲风险，在收益和风险中间寻找平衡点。而这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恰恰就是财富管理里面舍与得的人生智慧，放弃极致的短期暴利，换取长期的稳健可持续的收益。
1: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几种能够落地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还有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主要流行使用的一共有四种配置模型，那我结合市场常用的指数呢，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用中债新风和指数对应债券类的资产，跟踪的产品呢可以参考161119，用沪深300指数呢代表股票资产，跟踪产品呢可以参考510310。结合多年历史的数据来看呢，股票占比越高，整体的组合的波动和收益弹性就会越大。第一种是股债64组合，股票60%，债券40%，情况下呢波动比较适中，攻守呢比较均衡，最适合大多数稳健类投资的客户。第二种呢则是股债28组合，股票占比20%，债券类为主，整体的波动就比较低，走势非常平稳，适合追求低波动的保守人群。那第三种就是永久组合，股票、黄金、债券、现金各配置25%，核心的目标呢就是穿越完整的经济周期，整体波动非常小。第四种则是动态调整组合，会跟着宏观调整经济环境，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各类产品的仓位，更适合专业的机构，普通个人就很难精准的去把握。
1: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菲特的名言哈，而且呢这个复利呢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波动很大，像是这个利率下行啊，还有股市的起伏，甚至也出现过股债双杀的这种行情哈。那传统的资产配置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呢？
0: 对，是的，没错。复利的力量呢长期来看无可替代，看懂复利的人呢靠它积累财富，忽视复利的人呢则容易频繁的亏损。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利率下行，股市行情震荡，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里，市场出现了少见的股债双杀，那段时间现金、大宗商品相对就更占优势。市场环境变了，我们的配置思路也要优化升级。大家越来越看重正财带来的稳稳的幸福感，想要筑牢一直有钱赚的安全底线，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资产包里提升储蓄型保险的占比，依托储蓄险自带的复利增值属性，收益自动滚存再投资，能够实现资产的指数级长期增长，补足短期市场带来的缺口。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曹经理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做好财富管理最核心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呢，资产配置不只是一套投资方法，更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投资纪律。它能帮助我们克服追涨杀跌、涨了贪婪、跌了恐慌的人性弱点，把目光从每天的短期市场涨跌拉回到自己的长期人生目标和风险管控上。当下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资产配置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轨专业机构投资思路的方式，也是穿越牛熊、长期积累财富的核心底层逻辑。比起每天纠结当下哪一款产品最火爆，现在应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梳理清楚我手里的钱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分配布局。
1: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听完今天的交流以后，我们也明白了财富呢从来不是靠一次侥幸的暴利，而是依靠长期理性的规划。在波动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放下追逐短期暴富的执念，用好资产配置的智慧，平衡好投资里的舍与得，守住正财根基，合理布局多元资产，借助复利的力量稳步前行，才能够真正的穿越一轮轮的经济周期，稳稳实现长久的财富积累。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资产配置还有家庭理财方面还有疑问，也可以直接前往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数千年前古人的智慧。今日中国社区的构建同样需要切入实际的规划，在社区方寸间打磨创意，在细微处回应民生关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共同缔造美好社区。旧小区的改造是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民生改善项目。菊二社区菊二胡同以旧城改造试点身份引起世界重视，但又未止步于此。
1: 我们菊二社区呢，一直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党组织直接服务居民的能力，按照惠民、利民、乐民的宗旨，以强化党建凝心、服务居民贴心、倾听民意倾心的服务理念，居民呢邻里和谐、民风淳朴、居民信任、支持社区，更有建设好社区的愿望。
0: 急办是指全面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这也是社区工作的重点之一。下水管道阻塞问题是关乎居民切身幸福感的问题，但由于权属不清，需要协调多部门的共同工作。菊二社区的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多方协谈，全程跟踪问题解决，真正做到接通。

0: 上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你是仙树灵果？
1: 嗯，
0: 放心，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嗯，
1: 不过你这摸起来跟我们肉体凡胎也没什么区别。
0: 是不是因为师父不告诉你来历，摸不清自己的过去，所以心里烦恼？
2: 说到底，没有师父便没有现在的薛冉冉。师父与我也有大恩，我又有什么好与师父怨恼呢？不过心里有点空落落罢了。师父这么做定有他的道理，而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去探寻答案。我得靠自己把凌霄好好的送回去。
0: 有个人得多珍视多关心你，才肯分出神魂护你陪你支持你。加紧修炼，帮你的凌霄运养好魂力，唤起他与魂主的记忆和联系。
3: 盯着魏咎的弟子看得真切，魏咎拿到秘史之后并没有得到灵泉，遂恼羞成怒埋伏了苏一水，却还是败在苏一水手里。
4: 如此说来，这灵泉果真未归幽界。
3: 现在连木青哥都不知灵泉下落，这可麻烦了。
4: 此魔女诡诈不可轻信，还得问个明白。

0: 我当初身陨魂嚣，灵泉自去，我真不知。 我灵泉早已无用，也根本感应不到灵泉所在。你如果真不知，就免不了要在此多待些时日，将你这一身魔骨彻底洗净，灵泉再无可依附。再论以后，真人当初因杀孽难消，只缘因前期难再有进展，算算时日，天劫将至了。
1: 青稞愿为真人解忧。灵泉仍没有反应，不如我们趁现在想办法把幽界秘石拿回来。

0: 点了到手两头吧。你什么时候？幽魔藤吸味灸灵力的时候，他把秘石藏在虚内，我就顺手拿回来了。
1: 那魂师，
0: 他胸脯的事，自然我也无约束。我顺便在他的虚内下了道查灵咒，他只脑着被我吸走的灵力全无察觉。
1: 查灵咒，他
0: 一心求灵泉，一计不成，或还有其魔修之道能寻得灵泉下落，盯着他总没错。难怪魏鸠
1: 说你狡猾奸诈呀！
0: 灵泉再急也得等着，眼下还是得把噬魂锁的麻烦解决了。
1: 可是冉冉灵力不及，难有解法。
2: 好在你吸收了魏鸠的金丹之力，能够操纵怨水，压制木然武的灵力。他也被牵制于九花派中，一时对冉冉还够不成威胁。
3: 变数难控，不可不防。师父对付魏鸠用的就是魔藤，那是正道明令禁止的魔功。
2: 师兄，你别大声嚷了。
3: 哎，师父用了魔功，岂是我不嚷就行了的事儿啊？
2: 若是魏鸠把师父用魔功之事宣扬出去，那……
4: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魏鸠才更怕这件事被宣扬出去吧。大师兄，当时情境若非师父出奇招，我们所有人都定命丧魏鸠之手了。这我当然知道，可那毕竟是魔功，而且想不到平日里仙姿卓然的师父，竟然是这样的。
0: 是正是魔，也得看做了什么吧。师父用的藤对抗魔修护了我们，除魔渡人，这哪一点不符合玄门正道法则的？师父就是了不起。师父，万物生长各有其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能救人一命的，又岂能算得上是魔物？不过。 这等厉害的魔功，我可以修得，你们修不得。记住了，师父。你们习基础丹方已有十日，今日可敢挑战上品丹方？
5: 丹木果、地修木、加绒种子、天津玉髓，这都是上好的珍稀灵宝，师父竟舍得叫我们练手。
0: 好好想想，该如何运用这些灵宝。单凭修炼，既难能尽快弥补灵力。炼丹呢？木青哥炼丹天赋，世人无可及。冉冉若能炼成运灵丹，
1: 师傅和现在的冉冉能一样吗？
0: 炼丹之道，他才刚刚入门，
1: 魔怔了，我看你是。
0: 我确信，那些融在他金魄中属于他的东西，没人能夺走。
6: 师父，弟子有一事想问：今日中秋，可否批准弟子们下山探亲几日？
0: 与你们下山三日和家人团聚，别忘了功课。
7: 谢师父。

0: 家都有亲人团聚，我是无家可归，只剩你陪我啦，林香。
1: 谁说你没有家？
0: 师父，
1: 把他种下。

0: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以后也有家了。嗯，他也会庇佑你，万事顺遂。
1: 什么东西？香香的，还带点焦味。

0: 这是月饼，
1: 中秋应景，随便烤烤，不想吃就算了。
0: 师傅亲手给我做的，我想吃，多谢师傅。

0: 师傅，你这月饼格外脆呢，我以前从没吃过这样的。
1: 所以呢？
0: 作为回报，我知道有一家的月饼也特别好吃，带师傅尝尝。去吧，师傅，再犹豫排不上号了。师傅，你快尝尝，这家的月饼真的很好吃。
2: 两个是吧？好嘞，你尝好啊。来，这个是什么呢？去我家喝点啊。哎呀，哎，这个真是很好，来这个，等
0: 等。有师傅陪着，真的好开心啊！师傅，以后每年的中秋我们都一起过好吗？
1: 每年。现在你还有什么想做的？
0: 哦，好不容易下山，有一处地方我确实想去一趟。
1: 走吧。
3: 虽然你失踪的这些日子可把我给担心坏了，不过如今见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4: 真没想到啊，
3: 竟然上山修仙去了。
0: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这个醉心尘世的薛冉冉，居然还有一段仙缘。
4: 那你在山上可住得惯？
3: 我看了你那师傅，你的肾是冰冷。
0: 放心吧，师傅怕我一个人在山上孤单，特地陪我下山过节。这些好吃的都是他买的。
4: 真的？
0: 他还带我在西山种了一棵树，今后我在西山就有家了。
3: 既然如此，我便放心了。冉冉，你日后记得常来看我。
0: 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上万次，也有上千次了，今天却格外不同。今天有师父陪着我，还帮我照着路，真好。
1: 现在可安心回去了？
0: 啊，不行，我突然想到还忘了一样东西。
1: 忘了什么就赶紧去买。
0: 不能用买的，得用偷的。
1: 偷？
0: 在我家乡有个习俗，未出阁的女子只要在中秋夜在别人家菜地里偷到好葱，以后就能嫁个好郎君。所以要是没偷到葱，这个中秋就不算圆满。
1: 偷葱？成何体统？

0: 师傅，如意郎君。
1: 凌霄，你说怎么师傅回来后冷着脸就回房去了？是不是我刚才太激动乱喊，冒犯了师傅，让他生气了？

我们俩之前都挺好的，师傅还冲我笑了呢。师傅笑起来真温柔，可惜我不会说话，都不能让师傅多笑笑。

0: 越发冷了，你还好吧？今日中秋，也不知你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谁陪伴在身边啊？我好庆幸能遇到师傅留在西山。虽然从前一个人过日子，怎么样都觉得无所谓，可原来有个人能陪你吃喝玩乐，到底还是不一样的。他竟还肯陪我去偷葱，找到了，师傅。 如意郎君，哎，还有，你知不知道？
1: 断念。

0: 他早在变脸池上打坐，他已经在这吃了坐了一晚上了。哎，不对劲呐！
1: 穆青哥，可是你自愿将金丹渡给我的。是，青哥愿帮真人顺利扛过天劫，只盼真人看我悔过之决心。你若果真坦荡向善，此事后我定会通告玄门各派，自取寻灵泉下落。 不再视你为祸端，求困于此。
2: 多谢真人给青哥机会。

0: 师父教过续接灵根的玉灵丹丹方，无相灵根虽无仙力，但触类旁通，无非是配其五行相融相合之物，炼成五行玉灵丹。此丹或许能续接我的无相灵根。
1: 穆君哥，你竟然在此时晋升，怎么会这样？

0: 金丹碎了，忘了告诉真人，我降生时虽然是五灵根，可是每个灵根都有残缺，九华瑶池也正好助我直冲元婴境，只是可惜了真人，在天劫之上又遭受了我近身雷劫的袭击。
1: 师尊，师尊，魔女，你做了什么？
0: 是开元真人要夺我金丹、渡天劫，谁知弄巧成拙，伤了自己。与我无关。休要胡说！我师尊岂是你口中随意夺人金丹之妖？你敢毁我九华派宗师的清誉？
2: 可你们的宗主，就是这样的人啊！
3: 母亲哥，我看你毫无悔改之意。拿住他！
0: 人上灯子，
3: 何人闯我九华山？洪公一人管，随太子殿下拜会开元真人。

0: 我知道你一定来，我用他身份受这份苦，可都是为了等小月。我埋在你院中那瓶五天仙，可还在？
1: 我现在真想喝上一口。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再与我共饮。殿下，这女魔，尚武师尊，
2: 仙师慎言，战娘娘乃圣上亲封，岂容玷污？
3: 他和你们玄门旧恩怨早在十八年前就已勾销，人孤带回去了。有谁要讨要自到东宫来便是。爹，您身寒气，别冻着师傅。
4: 师傅真没事吧？居然没被噬魂所吸的灵力不解。
1: 是冉冉炼制的运灵丹，噬魂所吸的是运灵丹的灵力。
4: 要说这炼丹天赋，还得是我师傅，无人能及。
1: 噬魂所一日不解，危险就仍在，要赶紧补全灵根，炼成金丹才行。这笔账，迟早让木然武还回来。

这座殿宇专为你修建，宫中建筑物对法术都有禁制，但这处正可以避开禁制，让你修炼无碍。

0: 小月还是更喜欢我原来的模样，可前生种种于我已如梦。醒来时才惊觉，我不该像从前那样，我想以崭新的模样过好此生。青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只要是你。
1: 来人，
2: 在，把话撤下，都收起来吧。是。
0: 小鱼长大了，可看着却如分别时那般。可是修习了养生驻颜之术。我是怕我变老，变丑。
2: 目前是你就不愿意见我了。很好，
0: 甚得我心。那你愿意留下吗？这一世，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受任何伤。你不必立刻答应。今日你一定也累了，等你歇息好了，我也还有很多话。
1: 想与你说，你们都下去吧。是，战娘娘，可惜了，现在你的灵力，你的人生。
3: 还有对你痴迷念念不忘的苏玉，都已经属于我的了，而你，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名号罢了。可我偏不用你的脸继续此生。慢慢的，苏玉就会淡忘从前的你，
1: 在他身边的，是我，也只有我。

0: 我恨你的姐姐，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这噬魂锁会让你轻易得到她拥有的一切。
1: 今生世，噬魂锁没有感应到他的灵力。18年前被我击掉的果子，还能存在吗？苏逸水真的会置姐姐于不顾吗？

0: 经里不是说师父不爱父亲吗？师祖让他弹首曲子听，他都要恼得跟师祖大打一架。
1: 你醒了
0: 啊？多谢师父在我炼丹岔气时救我，我以为那日莽撞冒犯师父，惹师父生气，您不愿意理我了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师父弹的《醉清风》可真好听。
1: 你怎么知道是醉清风？这曲子除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人知道。
0: 另一个人就是师祖吗？这本是师祖所作，我在玩经上看过曲谱，谁知道这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才知道的小秘密啊。师父，这玩经是我找丹方时无意间翻到的，我被上面做饭酿酒的斋记吸引才留下来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私藏师祖的东西了。师祖虽然写了凶兽篇，可我觉得也并无恶意，只是记录琐事，更想了解师父罢了。
1: 都看了？
0: 我也想了解师父啊。
1: 那这凶兽篇都讲了些什么？你来听听。
0: 其实我也没看那么仔细。
1: 哎，
0: 子午凶猛，不喜葱蒜，睚眦必报，斗隐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则杀气最重，须得徐徐斗隐。可若以海盐腌渍的龙眼干安抚，可平三分怒气。师父真的这么喜欢吃龙眼干？我可以试着做一做。
1: 少看点这些没用的，这上面有些丹丸功法的斋戒，你不妨多看看。还没罚你不顾灵力外溢之招，不听师命胡乱逞强，简直没有章法。明日一早去后山的灵溪丹水，将后山所有的花草全部浇一遍，一颗都不能少。好好磨磨你这冒失的心性。
0: 是，师父。
2: 青哥，怎么回事？
3: 殿下，战娘娘中的乃是出自赤门的怨水之毒。
2: 魏鸠，他不是和苏逸水立下婚誓，不可伤害青哥分毫吗？
4: 魏鸠是用怨水灌浇斩兽术让我中的毒，这是立婚誓之前，就算是我因此死了，也算不得违约。
2: 岂有此理！
3: 殿下稍安，我已派人前往赤门，先探探口风。消息来了，
5: 穆青哥，绝山一别，想你对本座也念念难忘。你来赤门，献上你所有的灵力，再陪本座春宵一刻，本座自然会帮你解了怨水。别太久，这怨水升到心脉处，大罗神仙定也救不了你。
2: 这混账！青哥你放心，我这就拟太子诏令，广招玄门大能。我不信只有魏鸠能解这怨水。
6: 你怨水催得那么急，不然我早就挨不住了。眼下魏鸠是解不了他的怨水，他能求的人只有你了。你把冉冉罚到后山，是怕墨染武寻来跟他碰见吗？
1: 墨染武定会暗查他姐姐的下落，冉冉虽有黑胶血护体，他查不到什么，但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
6: 没错，我们就好好为墨染武铺开阵，等他上山门。
7: 主人说了，木仙师想要拿回从前的法器和坐骑无不可，只是清点旧物需要些时间，请木仙师上山稍歇。

0: 父亲哥怎么来了？难道他是要夺回西山宗主之位？
1: 他当初可是要拉着整个西山陪葬，要不是师父力挽狂澜，他有什么脸面来这西山？哎呀，
2: 我看人家也不稀罕。他当初辅佐当今陛下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虽
0: 说是犯了修仙大忌，不过人家现在可是皇城宫里边一等一的官员。哎呀，有这样的大考试。
2: 莫仙是在此稍后，失陪了。哎，吴妈，雪山不顾我而去，如今让我上山，又把我晾着，所以水师在故意羞辱我。或许我怀疑的不错，他知晓了银阁果子的存在，早已用障眼法伪装藏在身边了。
3: 师父平常就教你们这些啊，不如我来陪你们玩玩。肉体凡胎与我相斥，只有与我一束生的果子，邪灵力才能与我相容，都不是。师父居然不没收完经，而且看到师祖的凶兽篇，似乎也没有不高兴。 师父还会弹师祖所创的《醉清风曲》，师父跟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对不起啊，穆先生，我没想到这有人。您居然回西山啊？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是抓山鸡的陷阱。我学完金上部的，我想试着做做三只烧山鸡，只是这青梅暂时没有。能用杨梅代替吗？什么金梅杨梅？我这辈子上辈子最讨厌就是这酸不拉几的玩意儿，
0: 施主竟不记得自己写的完经了，心情也竟完全不同了。
1: 你也是苏一水的徒弟。
0: 苏一水就这般放任，那我便替他管教管教。也不是，穆先师是要替我教徒弟吗？
1: 小水，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2: 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法领完了吗？
1: 弟子这就去领法。小水。 我好久没有回西山，你陪我走一走。你来西山只是为了走走？确实有事情你相助。
2: 穆仙师有太子撑腰，自有人手供你差遣，何必求助我这个山野之人？
1: 你不高兴了？我留在小玉身边，自是有我的安排。但在我心里，他怎能与你相比？此间无人，你也不必强装冷漠。
2: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情的，
1: 没想到师父对师祖真是这般心意。在我魂飞魄散时，只有你愿意舍弃一切换我复生，此生便不成仙，也绝不负君。
2: 你中了赤门的怨水之毒，你是为这个来的。
1: 我知道你研究过魔修之道，也擅长解毒。
2: 我可以帮你解毒，
1: 冉冉。既然偷懒，便跟来书斋，煮茶焚香招待客人。是师父。
2: 不必多言，我试着用功法催出怨水。
1: 师父虽然嘴上硬邦邦的，却仍急着帮师祖解毒，分明就是很在意关心。

你同时催动冉冉和木染舞的灵态，让灵根显出。我好用这五行吞元盘抽动木染舞的灵根，续给冉冉。

0: 他也会自我保护，驱动噬魂锁。如果我们不及时收手，便会两败俱伤。
1: 单方练了运灵丹啊！
0: 好啊，有了运灵丹的灵力充盈灵台，木然我应该一时半会儿察觉不到灵根缺失。可是往后想要再进。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
6: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小水，其实你我之间何至于此？你来做什么？还真敢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金哥，你如何？
1: 小玉，小水已经帮我解了怨水。你来这里应该告诉我一声。
0: 西山被这人霸占了十几年，早已不是你在时的模样。这人又怎信得过？
2: 小玉，事过境迁，你要何必总跟小水之间这样剑拔弩张呢？事已了结，赶紧走吧。
3: 玉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冉冉，你认识太子殿下呀？什么太子啊？你们是说，玉公子就是太子殿下？
4: 那他每年去绝山脚下，都是为了等穆仙师。嗯，我就说，这太子殿下一看就是冲着穆仙师来的。哎呀，这倒像极了我从前听到的那个传闻呐。
5: 什么传闻？又卖关子？
4: 据说呀，师傅当初对仙师是动了情的。
5: 但穆仙师心里头只有宗亲王世子，也就是当今太子，人家才是两情相悦。师傅这才因爱生恨，最终杀师。
3: 师傅才不是爱而不得就毁掉的人呢！你少跟着穿这些乱七八糟的。
6: 就是，
7: 应信由你。走了，卖光去了。
3: 现在你看起来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练功去了。
8: 对呀，奇怪，怎么现在见到他没有从前那般欣喜了？

厢情愿，丹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太子殿下。

0: 穆先生，请用茶。抱歉，之前未在外方便隐藏了身份，往后你还是叫我玉公子就好，不必见外。你们怎么认识？因为他酿酒的手艺，你一定得品品他酿的酒。
1: 西山不以酒会客。冉冉，你看有些人关爱不请自到，我与你叙旧，关他何事？只是你怎么就到西山来了？发生了些变故，多亏师父救了我。
2: 阅历浅，别被人骗了。若是被欺负了，不妨跟我说。我西山的事，何事轮得到你来多说？西山于我而言，不过是顷个的旧局。当初他喜欢待在这里，我就建好殿宇，让他住得舒服。现在东宫已是他的居处，我才懒得管是东山还是西山。
0: 我只不过是提醒这位小友小心识人罢了。多谢玉公子好意，不过我师父他很好。好吗？师父是想让我在师祖面前多夸夸他。师父虽不善言辞，面上看着冷些，但其实很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弱小，心地善良又柔软。
2: 特别是对他最重要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的默默的付出。冉冉，你才认识他几日啊？他这个人最是薄情寡义，翻脸无情，连自己师父都能狠下杀手的人，你觉得还有良心吗？
3: 何必还提从前的事？
2: 青哥，你纵然大度，可现实无法改变。他永远都对不起你母亲哥，他根本就不配被你原谅。茶喝过了，不送。
3: 怎么，
2: 被说中了就要赶人了？冉冉，你可要瞧清他的真面目。
4: 要我说呢，就赶紧离开这个恶室，跟着我们下山，随青哥修行更好。
3: 找死！
5: 苏一水，你疯了！师父息怒。
4: 苏一水，敢做不敢当啊！你手上沾满母亲哥的血，难道还指望他能视你如旧？
3: 余公子只是玩笑话，他并非修行中人，您这样会伤了他的。
6: 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0: 这下，木仙师的法器都在这儿，看看可还有缺。那庚金白虎呢？
1: 小白他不愿意出来，我们几个死活也抱不动他，他灵力受损，已成小小猫样，木仙师大概用不上他了吧。
0: 那畜生当初遇你十分亲昵，竟也翻脸不认你了。
1: 算了，不强求。小鱼，我们走吧。
2: 为何比起玉公子，我更在乎师父开不开心？师父为师祖这样不快，我也跟着难过。
3: 去哪儿？
2: 还想着去送苏玉啊？
3: 不是，他们不都走了吗？我是看师父您今日大动肝火，想去。

0: 给您配份去火降造茶。
1: 你最好是。是。不要喜欢苏玉，她不行。
0: 师父为师祖喝了多少陈年老醋啊！真是气糊涂了。这话怎么不跟师祖说？
1: 什么？
0: 我是觉得师父明明心有所念，却又把自己的心封住，让人看不透。 我要是师祖，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2: 你闭嘴！
0: 不是师父，我是觉得您可以告诉师祖您的。

0: 苏墨头，你能不能消停？你这又受什么刺激了？啊，就因为那个苏玉，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天宫的纵情反噬了，你知道吧？人家现在是冉远，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我告诉你。 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要是纵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功力，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1: 师傅，
0: 别动啊！这死木头！
2: 冉冉，来给你师傅送饭。
1: 嗯，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0: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冷的天儿，你快回去歇着吧。
1: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傅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傅。你赔
0: 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在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傅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傅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
1: 是吧？
0: 哎，好了好了，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2: 师傅，
1: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月，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在伤到你。金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1: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金哥。
0: 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0: 我本就想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1: 青哥，你愿意成为我的太子妃吗？这一刻，我等了18年。
2: 这计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给我！
4: 别打我姐姐！
3: 别打我姐姐！
4: 给我！
3: 住手！
5: 姐姐，你没事吧？
0: 是，来，世子送与你们。

0: 姐姐还饿着呢，不该她留电。没事儿，我不用了。这丫头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姑娘可愿意？宁为自由身，不自富贵奴。我会争出一条生路的。世子一番之恩，卿哥日后定会报答。
1: 我等你，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去？小五，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我们有手有脚，完全可以靠自己。你放心，有姐姐在，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2: 跑一个靠自己。
3: 有意思。我方才见你，也算是有些根骨，想不想学些真本事？金哥，你不愧是武林根，你已经习得了我所有的功法，今日便可以出师，想必江湖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号，将来。
4: 必会成为传奇。来日方长，小五也还会有长进的，对吧？小五，你须知，平凡是福。哎，小五，当年咱们走投无路时，你若下了那包砒霜，我便早早得救。 不至于我们两姐妹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走了半月，永久都坏我的灵根，修为再难长进，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把别人的命放在我前面？
5: 小五，世间路有很多，不修仙也无妨的。
4: 怎会无妨？你们修仙能千秋万代，容颜不老，而我呢？我是凡人。 终有朝会衰老，死去。你眼睁睁让我看着这修仙世界无穷奥妙，我却什么也得不到，到老之时，我怎么办？
5: 你放心，到时我会炼出最好的丹药给你。
4: 是你教我的。
5: 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我可不会永远拘泥之下。

0: 在下穆清歌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1: 报恩？
0: 8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1: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2: 好啊。
0: 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1: 嗯。

0: 你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0: 为什么会这样？小五，告诉小玉，我要帮他。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怎会不要？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
1: 我们明明是一对姐妹，成就天下好。

0: 天赐是你的，我折恨天没给我。如今你连我唯一爱的人都要抢走，这俗世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人送到你面前，凭什么？我不信命，我木然武定要将你的一切。
1: 在我的手里，青哥，你愿意吗？我不是在做梦吧？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
0: 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了。这一世，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不负此生。我苏玉，此生定不负你。等父皇龙体烧完，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傅，
1: 为何此时练功？啊，
0: 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傅做莲子羹。
1: 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
0: 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神合一。
1: 他到底有什么好？
0: 他，玉公子，师父果然还在界外。也是，师祖跟玉公子走了，师父定然很伤心。我还那么说，不如狠狠夸夸师父，让他好受些。
2: 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元。就像这冰凌，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
1: 真这么想？
2: 刚
1: 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震下来。
2: 我也没撒谎啊，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1: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啊，
2: 其实师父跟玉公子本就不同。他是平易温柔了些，笑起来也让人如沐春风的。但是还有但是呢，师父。但是师父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师父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父生气千百回。雪冉冉，你可真行。

0: 出来，
1: 殿下。
0: 以后你就负责护卫青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0: 尊上，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1: 尊上不可操之过急，会有走火入魔之险。属下曾偶得一枚素灵丹，可助尊上快速恢复法力。这么好用的东西，徒长老竟不自由。
0: 属下是为尊上好，尊上安心疗伤吧。这素灵丹竟果真有异。涂九渊，本座虽在闭关，也自有眼线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和灵泉消息。我劝你，别想动夺位的歪心思。
2: 长老，长老已将素灵丹献给尊上了。不枉长老您费力收集灵果，又耗费心头血炼制此丹，尊上受益，一定会明白您的一片忠心，就不会再处处针对您了吧？
3: 半张赤门令在我手上一日，他就会一日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答应过老门主，管好手上的赤门令。这是老门主的遗愿。

0: 你受伤了。
1: 伤了就伤了，唧唧歪歪的。这个葫芦丹吃了。
0: 就一口，你呢？
1: 就你吃，你就赶紧吃。这次失恋你我一组，我就是你老大。只要你不拖我后腿，我们就一定能赢。
0: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拖你后腿。
2: 从前那时

0: 师祖的九转玄铁炉，师傅竟然把它给了我，我还惹师傅生气，真是太不应该了。
1: 什么？你还敢火上浇油？听说师祖当年可是天下第一炼丹师，就是为了给妹妹练出这世上最好的丹药。师祖这样的魔子，竟然有这么在意的人啊！
2: 要我说呀，这师祖身上还真是传奇魔毒。自打他上山之后，这整个西山都被师傅请上的味道笼罩着，我都快透不过来气儿了。哎，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1: 看来师傅的情商真的很重，我们得快些想办法帮他好起来。
0: 对。
1: 对了，本经上写了如何做龙眼干，不如我做点师傅喜欢吃的。食疗一下，
0: 啊，
1: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哎呦，这很难挑选呐！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呢？哎，快看快看，走！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走出情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下一段。只要我能找到跟师祖一样好看的女仙师，还愁让师傅找不着满意的道侣吗？
1: 你们这样行吗？这法子会不会太过了？放心吧，我听说师傅原本是王爵之家，人也不是那么什么清心寡欲之人。嗯，既然他能喜欢师祖，自然也能喜欢其他女仙师吧，对吧？奇怪，明知是为了帮师傅走出来，可为何我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呢？薛然然，定是你冰莲池练功练糊涂了。
2: 师傅，为何不去练功，在这里摆弄书画？
3: 师傅，我们只是觉得西山过于冷清了些，何不邀请一些仙师来做客？

0: 师傅您看，这青阳派的宋青烟仙师可是去年仙荣排行榜的魁首，师傅可能看得出他芳龄多少。这宋仙师最擅长的就是驻颜术，于是在不惑之年仍能清丽脱俗，艳冠群芳。师傅难道不想邀他上西山来看看，讨教一下仙术吗？
1: 名字是不错，很配人气质，但与为师有何关系？
2: 师父可能不知道，这仙门中流传过一句话，叫男有苏易水，女有宋青烟，早有好事者将你们拉郎配成一对儿。
3: 师母您仔细看看，真是登对，真是登对。
0: 师父若愿意，不如邀宋仙师来西山探讨一下驻颜之术，不也是美事一件吗？
1: 费这么多口舌，原来你们是嫌我老啊？啊，
0: 师父您这气质朝气蓬勃的，简直比我还年轻。师父您看这苍穹派的碧云仙师，传闻他有一副像百灵鸟一样清脆悦耳的好嗓子，光是听他说话便如临仙境，身心舒展。师父心中若是有什么郁结，找他来都可解。
1: 原来你们觉得我讲话难听，心有郁结啊？
0: 这温仙师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听说师父和他年少相知，又情投意合的。
3: 哎呀，当初要不是师祖的话，您和温仙师早就修成正果了。师父可想邀他上山叙叙旧啊？
1: 够了，我听明白你们什么意思了，给了你们多大的胆子，手都敢伸到为师的身上了，把这些都收了，去习武场加练两个时辰。
2: 是师父。

0: 你怎么把穿心符也给装进去了？全发出了。
1: 后山的桃花开了，美景还需美人陪。苏某倾慕女君已久，愿邀同赏。
2: 仙师，请用茶。

0: 这么热闹啊，该不会都是来赏花的？连桃花仙师也来了，真是比传说中还要清逸俊美。难怪世人说苏易水以色迷人，祸乱众生。不得不说，这穆青歌当年确实有眼光。
1: 师父本来就不喜欢吵闹。

0: 我可以被师父骂死。苏宗主，您这是何意？亏我还对您有几分好感，没想到您是这样轻薄之人。您把我们都喊来，是为了让我们争抢您不成？有几分姿色，就这么花心啊？
1: 走了走了，
0: 这样的男人再好看也不能要。
1: 仙友们都清醒点，回去搞仙爷为大。你要走便走，我好不容易才看到苏宗主，我想留下来。
2: 实在无意戏弄诸位，是这几个不孝徒儿误用法器，不义中道的荒唐之事，自己闯的祸，自己出来道歉。
3: 各位仙师，真的对不住了，我师父没有那个意思，都是我的无心之失，闹得误会一场，害大家白跑了一趟，我给大家道歉了。
2: 还有我们，谢各位仙师陪衬。既然是无心之失，那更说明你我暗中有良缘相助。苏宗主，起初有没有意都不重要，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其他的人，你们要走就走，我要独自留下，与西山的桃花比美。
4: 仙师也请回吧，我已修了无情道，并无此意。难
2: 道传说中苏宗主与木青哥日久生情，至今难忘，是真的？
4: 宋柯，
2: 仙师，请。
4: 我桃花派专教人追星逐爱，婚配良缘从不失手。你这徒儿今日让我受折辱，又所有派名声，几句道歉的话就想把我打发走？
2: 徒儿已经赔罪，仙师还有不满，就冲着我吧。苏易水嫌少，会将袒护之情这么显露，这女弟子明白了。苏宗主对这女弟子是嘴上骂得越狠，心里护得越紧呢。
4: 好了，既然是误会，我们就此散去，切莫耽误。既然温仙师都说了，我也不再逗留，告辞。

我可没这么容易认输，什么无情道，我这桃花醉一定破得了。哼，凡是中了我桃花醉的，见到的第一个人就会情不自禁地生出爱意。

0: 雨琛，帮我更衣。
1: 师傅，我来帮你。轩然，你疯了！师傅，你这深色长衫也太闷了，一点都不好看。我帮你换身红的吧。师傅，你苦闷这么久，也该换身衣服，换给自己。都说师傅穿红衣时最迷人。
0: 果然是颠倒众生，素颜祸水。难怪师祖强掳你上山，肯定是被你这美色蛊惑。
2: 你莫不是醉了，才张狂无度至此？
1: 轩然，
2: 听命，我罚你。
1: 我真是不懂了，为何这么俊美的脸，却总是这么冰冷？ 这么深邃的眼睛，却总发出冷光；这么好听的声音，却总是罚。
0: 薛冉冉，
1: 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醉啊！你看，人的身体它是不会骗人的，我一喝多就长数，现在没有啊。

0: 这怎么还长出一颗葱？师傅，你还记得那日我们一起偷葱吗？啊，我给你别在新衣服上点缀一下。你到底想干嘛？
1: 师傅，你这么聪明，怎么就困守情苦走不出来呢？
2: 师祖既然有了新的喜欢的人，你就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荒谬！我何时纠结此事？醒了吗？胡闹够了吗？
1: 师傅，不管你信不信，我就是想过来道歉的。

0: 早知道就听冉冉，跟师傅送龙眼干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1: 别提了，我更丢人。师傅，我来帮你。

0: 虚美的你却总是这么冰冷。
1: 断念，
0: 这么深邃的眼睛，这么好听的声音，
1: 断妄念，
0: 怎么就困守情苦走不出来呢？
1: 墨汁，速断我妄念。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融入日常生活，产业联动发展，非遗工坊走出萧山路径。
3: 村办物业造血促共富，家门口就业暖相邻。
2: 第二届清华未来立体通行挑战赛决赛在湘湖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非遗工坊发展新路径，通过技艺传承、产品创新、电商销售和文旅融合，让传统技艺从指尖上的传承走向产业化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工坊正在把老手艺融入现代生活，让非遗真正活起来、走出去。
1: 大家好，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新款呢，是我们新做的这个传统的一款，半开襟的啊，上面有一个开襟的一个扣子。
0: 镜头前，洪达泰总是戴着一顶很有辨识度的帽子，拿起一件产品就能十分流利地介绍它的制作工艺、面料特点和设计亮点。第一次看到洪达泰直播，你可能会觉得他更像是一名带货主播，但实际上他出生于服装世家，家族五代人都从事服装制作，穿针、引线、压边、缝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几十年手上功夫的积累。盘扣、刺绣、滚边等传统工艺在洪达泰的手中一一呈现。对他来说，传承并不是简单的把老手艺原封不动地留下来，而是要让这些传统技艺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消费场景。于是他打造了非遗工坊，也逐渐锚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让传统服饰卖得出去，也让制作技艺传得下去。
1: 传承这条路上要做得更细化一些，那我们在有些时候就会去落地一些

0: 那个传承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宣传啊，然后这个工艺的记录啊等等的，那么就有心去慢慢去要把这些东西沉淀下来，肯定在，会更有方向性一些。
1: 从传统长衫、旗袍到如今的新中式服装，宏达泰不断尝试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结合起来。他一边守住盘扣、刺绣、滚边等传统技艺，一边通过直播、电商等渠道寻找新的消费人群，让原本更多出现在展柜里的传统服饰真正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目前，工坊年销服饰超过10万件，线上销量占比达到80%，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随着订单增加和市场不断扩大，宏达泰也发现，非遗的传承不能只是一家工坊的事情。这些年，他开始主动与其他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人开展合作，通过不同技艺之间的碰撞，让非遗产品更加生活化、场景化。比如去年，他就与三清茶炒制技艺非遗工坊、印纹陶烧制技艺非遗工坊合作，共同推出茶具产品，把传统服饰、茶文化和陶艺结合起来，也让不同非遗项目之间有了更多跨界的可能。
0: 我们加入了非遗工坊以外，以后就是相当于进入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对吧？那么兄弟姐妹各有所长，那每个人他各有可以合作的点，对吧？比如说我们本身是做传统服饰，那么我们手工艺、手上活是很好的，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手上的一些小东西。
1: 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非遗工坊之间的联系正在越来越紧密。今年，萧山非遗工坊联盟正式成立。通过整合非遗工坊、传承人和相关资源，让原本比较分散的合作有了更明确的平台和抓手。过去，一家工坊有产品，另一家工坊有技艺，双方可能想合作，但缺少对接渠道。如今，通过联盟牵线，工坊之间可以围绕产品研发、文创设计、市场推广、消费场景等开展合作，让一加一不再只是简单相加，而是形成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例如，老大昌酱品制作技艺非遗工坊和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非遗工坊联合推出"萧然三香饭"，把酱油、萝卜干和大米结合在一起，将萧山人熟悉的传统味道变成了一款更具地方辨识度的非遗产品。
2: 我们建设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一个是为了落实浙江省非遗传承薪火行动的要求，一个是为了能够为区内的非遗工坊构建起更为高效的沟通协同机制，为大家搭建技艺传承、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融合共享平台，发挥每个工坊的特色，鼓励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行业交流，产生更多的合作，为萧山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寻找更多新的可能。
1: 从一件产品到一套产品，从单个项目到项目之间的联合，非遗正在从单点传承逐步走向产业协同。目前，我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已达约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传统技艺的背后，正在逐渐形成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产品设计、销售推广的产业链条。而对于一些传统技艺来说，这种产业化发展也正在成为传承的重要支撑。比如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非遗工坊，通过订单和协议等方式连接农户，非遗技艺与农业生产、乡村产业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也意味着非遗工坊不只是生产产品的地方，更逐渐成为带动就业、连接产业、促进增收的重要载体。不过，对于非遗来说，产业化并不是终点。如何让更多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亲手体验非遗，同样是非遗工坊正在探索的新方向。今年4月30号，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正式开馆。这里设置了展示区、研学区、咖啡休闲区和产品销售区，涵盖20余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展出了100多种非遗产品，既可以看、可以逛，也可以体验、可以购买。
3: 我们想让他们体验体验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带他们过来了。现在这个非遗的各个文化面也很多，我们经常有机会都带他们去参观参观，体验体验中国的文化吧。
4: 有景区里面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内容，其实所以我们这个非遗呢，刚好填补了它这些空白。它最大的特色作为非遗项目来说，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它可以体验， 可以参与进来，自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1: 让非遗走进景区，也让景区有了更多文化内容，而让不同非遗项目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也进一步放大了非遗加文旅的叠加效应。传统服饰、手工艺、传统美食等不同项目各有所长，通过资源共享、产品合作、

0: 转化成果，并通过非遗市集、商圈空间、城市客厅等不同场景，让非遗从传统展示空间走向城市生活。
1: 我们萧山所有的非遗联合起来的一个窗口呢，其实是对外来输出的一个当然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尝试的一个商业空间嘛如果说我们做得好，我们可能未来也会去拓展更多的空间。
0: 过去非遗更多强调保护和传承，如今越来越多非遗工坊开始主动走向市场，走进景区，走进校园，也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从守住老手艺到开发新产品，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萧山也在持续探索非遗加产业、非遗加文旅、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发展模式，让传统文化既守得住根脉，也接得上市场，既留得住乡愁，也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2: 我们推动非遗工坊的建设，最终还是希望能让非遗能够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非遗加产业、非遗加品牌、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接触非遗、了解非遗，也让传承人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样非遗才能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火起来、传下去。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发展村集体经济，坐实民生服务。在和尚镇伟民村，村里全资创办的青青物业走出了一条村办物业服务乡村、富民强村的特色路子。走进和尚镇伟民村，集镇街巷干净整洁，市场秩序井然，景区产业园运维有序。过去这里的村庄保洁设施管护大多依赖外来第三方物业，成本高，协调难，村民也缺少就近就业机会。为此，伟民村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成立村集体全资的青青物业。如今伟民村约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家庭成员在这里上班，而公司员工有八成以上是本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上岗，既兼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也让村民们发自内心支持物业发展。
4: 我们这个青青物业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在家原来没有这个物业公司，我们都在闲置，没事做。这现在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给家里增加了收入，减轻了一定的负担。
3: 目前，青青物业承接了景区管理、集镇保洁、微型消防站管理、秩序维护、农贸市场管理、周边村庄保洁、共富项目及产业园物业管理等多项业务，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深度融入乡村基层治理，每年拿出经营收益的30%以上投入村级公益慈善，投入村庄环境提升、敬老慰问、助学帮困、老年食堂运营等民生实事，让集体经济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青青物业还打算瞄准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难题，通过拓展新业务板块，把便民服务送到村民家中。
5: 我们也一直希望能拓展我们的家政业务，因为现在农村里我们独居老人也比较多，他们有些换灯泡都很困难，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拓展我们的家政业务，帮他们进行一些小家电的维修、清洗空调、修剪家里的园林这种然后一方面呢能解决更多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就业。
3: 本台记者报道。致敬湘湖，一起未来，第二届清华未来立体通行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湘湖开赛。本届赛事聚焦无人机立体交通前沿应用，通过真实场景检验核心技术。经过初赛选拔，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12支精英队伍，约40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物资运输、水上救援两大核心场景展开角逐。选手需通过算法规划高效飞行路径，精准测算搜救区域，并完成漂浮物识别，全方位检验无人机应用、数据分析与方案规划的综合实力。
6: 根据订单的数量排单，然后用2架无人机来执行飞行计划，尽量能把他们都在规定时间内送到的同时，还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最大化。
7: 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专业，然后它的主要核心就是调度，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领域的一个方向吧。进入决赛还是非常开心。
3: 作为本次赛事的举办地， 近年来，湘湖立足中国市谷建设，聚力发展视觉智能、人工智能。

0: 能等优势未来产业，集聚了一批科创企业，产业基础持续夯实。目前我区已构建起研发、转化、应用育材的低空产业生态闭环，我区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推动校地合作从握手走向携手，为低空经济与科创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向上吧青年2026桥上潮流跑嘉年华于钱江世纪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依托沉浸式体验立体赛道，继续深耕青年潮流场景，吸引了500余名桥面畅跑加爬坡冲刺加向上攀登特色动线。参赛者一路奔跑，饱览钱塘江景与城市天际线风光。作为钱江世纪城桥上 IP 系列活动，该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天气很是不错，多云为主，阳光也经常露脸。虽然云层时不时的有所遮挡，但是最高气温还是超过了30度。下周我区是晴多雨少，基本都是多云或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明天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气温总体适宜，提醒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早晚偏凉，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多云，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15号多云，16号到17号多云到晴。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氯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3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3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临浦多云转阴，22到28度。瓜沥多云转阴，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阴，22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阴，22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阴，21到28度。和上多云转阴，22到29度。南阳19度。益农多云转阴，23到29度。靖江多云转阴，23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阴，23到29度。

0: 所前多云转阴，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阴，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阴，23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数千年前古人的智慧。今日中国社区的构建同样需要切入实际的规划，在社区方寸间打磨创意，在细微处回应民生关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共同缔造美好社区。旧小区的改造是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民生改善项目。菊二社区菊二胡同以旧城改造试点身份引起世界重视，但又未止步于此。
5: 我们菊二社区呢，一直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党组织直接服务居民的能力，按照惠民、利民、乐民的宗旨，以强化党建凝心、服务居民贴心、倾听民意，
4: 全面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这也是社区工作的重点之一。下水管道阻塞问题是关乎居民切身幸福感的问题，但由于权属不清，需要协调多部门的共同工作，菊二社区的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多方协谈，全程跟踪问题解决，真正做到接到投诉立即去办。
6: 接诉羁绊工作是我们社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社区工作中没解决的一件小事儿，对于居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
4: 居民的切身小事就是社区工作的大事，而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也在于社区管理人员对社区的深入了解。
7: 咱们菊二小区改造以后呢，有居民就是会来反映咱们这个门牌就是编排的不大规则，咱们党委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就经过摸排向群众征求意见，就把原来的这个甲乙丙丁呢就改成了比较方便识别的一二。
4: 胡同的故事，细微处见真情。北京儿童剧院地处菊二社区辖区，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剧目胡同里的抖雷咪发骚，更是社区生活的生动展现。
8: 在这个集团兄弟单位的委托下呢，我们和贾岛街道和菊二社区共同做了一个剧目，叫胡同里的抖雷咪发骚。那么这个剧目主题呢，就是展现这个12345市民热线。参演这个剧目的演员除了我们的专业演员，还有社区群众演员。这部剧目呢，周边的很多群众都观看了，也会有周边的邻居家长和孩子共同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来体验戏剧艺术，来体验舞蹈，来体验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内容。
4: 当你漫步在青砖灰瓦的静谧氛围里，路过那些百年老树、名人故居，似乎能依稀窥见沧海桑田的历史故事。当你感叹时光流转下居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也便是每一个社区建设参与者最值得欣慰的事。

0: 这是华漕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一场普通的会议，中外居民围绕着社区建设议题各抒己见，而这样的民主参与、献言献策的活动已经成为华漕国际社区中外居民解决社区问题的常态。华漕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是在华漕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由注册在华漕的企业、单位、商户和个人代表联合发起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搭建华漕国际社区中外居民、机构以及企业和商户之间的交流平台，协助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国际社区发展。
1: 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的社团组织，我们扮演的角色，我想就是当地的政府、社区和居民、企业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譬如说会通过一个双语的季刊，以及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洋居民的议事会，包括大大小小的像社区市集啊、沙龙等方式，来组织大家链接到一起，通过交流，从而产生很多的火花。
2: 在国际社区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积极探索我们党建加 X 的机制，通过我们基层约请的一个制度，邀请我们职能部门共同去参与社区治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觉得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有针对我们外籍居民的一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外籍居民办理入境管理啊、法律咨询啊、心理咨询等等服务，还有我们周边有一些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国际教育资源。
0: 为了给国际社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更丰富的活动空间，华漕镇政府积极建设华漕国际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华漕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作为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营主体，参与了前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包括各展厅的功能开发、展厅软装的设计、联络沟通入驻单位等等，并与华漕镇政府共同探索由政府引领、社会组织托管、多方企业共同参与运营的合作模式，立足社区以公共服务和文化三交为主线，努力搭建社区中外邻里间的桥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社区3.0综合治理样板。
3: The other aspect that I found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living here, which I haven't noticed in many other places elsewhere, is the broa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interest to find out what foreigners are interested in and providing a voice and an avenue of communications for foreigners 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And that's really welcoming and quite unique, I think, for this area.
4: I have been part of the Huasao community for the last 3 years because I work here in Huasao, and I'm alway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interact as a community together and also have our feedbacks or voices hear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 not seen in a lot of different other neighborhoods. It's unique to Huasao, and that really makes us feel very special about being part of Huasao.
5: 作为外籍居民的话，通常的来说是我们通过交流了之后能够帮助他们协调解决一些他实际的问题，然后我们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一个自治管理当中来，这个也不叫管理，这个只是说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帮我完成这些事情。我们是有一个口号叫 You are home, you are life and you are dream。这边的这堵墙呢，主要是我们国际社区的组织的各项的一个活动，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庆祝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黄浦江上邀请国际友人来一起为党庆生，包括这张也是那个为党庆生的照片，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是踊跃参加，当时我们有200多位国际友人。
0: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致辞，再次明确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的决心。毗邻中国进博会会址的华漕国际社

0: 区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窗口，更多国际友人融入了华漕，参与到华漕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发挥自治能力，共享建设成果，从这里认识中国，从这里融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程度是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的重要标杆。良渚文化村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下，打破原有柜台式服务大厅结构，打造邻里式开放式服务大厅，最多跑一地的一站。
1: 我是喜欢师傅吗？
2: 真的吗？可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呢？
3: 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谷中修炼三个时辰，我会在谷中指点，给你护法。
2: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那有劳师叔了。
3: 怎么样，都记住了吗？
2: 嗯。
3: 那我们开始吧。
2: 器具灵台，年年存之；功入灵境，徐徐度之；周天循环，遂成西神。

0: 我想保住月英初期法力，所以说这笔账一定找你算。
1: 起来吧，
2: 谢尊上。灵泉可有找到？
3: 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1: 本座闭关一年多，土长老就给我听这话。
2: 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我们要把这些灵泉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我就不信找不到灵泉。

0: 方才那是师父吗？还是说，是我太想师父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在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父他近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
0: 嗯，
1: 继续修炼吧。
0: 哎，明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父啊？那到底是不是师父呢？

0: 不好，快去通知师傅，灵泉有异动。
1: 灵泉这次异动明显，看来是要冲破封印了。各派需全力配合，尽快将灵泉找到。
2: 这穆青哥口口声声说不知道灵泉的下落，可转眼却害了开元真人。
3: 他的话不见得可信。
2: 红善，你去盯着穆青哥。
3: 是。

你和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你管我有什么手段？能杀你就行。一记破心符。凌霄，刚刚我是不是进到了你的记忆里啊？你的记忆就是你魂主的记忆，那这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前身？ 被魏鸠围攻的那名女仙师，就是我的前身。刚才出现的那位少年，就是你的魂主。你要杀我？不对，你的魂主要杀我的前身。为什么？魏鸠那个大魔头，听说我跟他是同样的人。 莫非我的前身也是恶人？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师父才不告诉我？凌霄，你就不能想起一些别的什么记忆来相连？我的灵根自己长全了。凌霄，我的灵力滋养了你，所以你才能跟我分享这些记忆，对吗？ 只要我修炼得越来越强，就还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

这里还是一样的冷啊，凌霄的魂主，我们又见面了。我刚在凌霄的记忆里见过你，我思来想去，你我之间一定有些误会。虽然刚才好像是你要杀我，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护我。我感觉我们好像纠缠很久很久了，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可能将来才会知晓吧。我这次来也有新的心事想要告诉你。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我就是喜欢师父。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 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当时，当我贴靠近他，我会心动。后来，我见不到他，我会思念。如果这都不算喜欢，那怎样才能称之为喜欢呢？师叔给我的那本书，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反倒觉得书里那些人都太过纠结，没有掌嘴不去明说，横生了很多误会，最终才成为怨侣的。就算打师傅的主意会天打雷劈，那就劈劈看。元月就是我出关的日子，正好西山会出现比翼祥云。听说在此奇景下，月心上人许愿告白，定会成功。我打算约师傅一起来。

情，就像我师父一样，孤孤单单的，心事全部交给别人。那被困在这里的你，心底也会有思念的人。

0: 我们的剑气三期已成，恭喜你安然，这块就可以出关了。
1: 师父会应我之邀，来和我看比翼祥云吗？

冰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好端端的哪来的风啊！我希望和师父。

山上，师傅，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我有话想告诉你。我你即将筑基，届时也要选择自己的道。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 我自修无情道以来，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横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道心一乱，道基就会不稳。对你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0: 真是不走运，祥云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口。
1: 是祥云吗？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吧。
2: 回娘娘，宫外有一名叫温红善的仙师求见。
1: 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温仙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3: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伤了温仙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
1: 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
4: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母亲哥。
1: 温仙师何故胡言乱语？

0: 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穆青哥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穆青哥，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 木然无，他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胡言乱语！我就是穆青哥，连苏易水都承认我是穆青哥。你能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
1: 你我心知肚明，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见到真的穆青哥，他在哪儿？我不知道。另一个果子，在19年前就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
0: 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穆青哥了。 只有真正的穆青哥才知道灵泉的下落。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今日倒是有几分严师的样子，啊？哎呀，才短短一年半，冉冉就已经练气三气，当然，这里面也有你这个师傅背后教导的功劳。
1: 还是太慢了，玉灵丹顶多在莫然武体内撑一年半，要赶在他发觉之前，让冉冉出气。

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从守住老手艺到开发新产品，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萧山也在持续探

0: 作。
1: 这墙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挡不下。
2: 我们有监控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
3: 我就把那枪里面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4: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5: 把装针藏哪儿了？
3: 我家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面。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咱们一起走。啊。

0: 哥，奋斗吧！你跑那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保重，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干将，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枪放下，别干傻事儿。

0: 你今天打死我，你们也跑不了。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1: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0: 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啊！

这。

0: 等我的，主播，前往绝境金湖店。
1: 出发！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有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不是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你怎么进来的？我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上哪儿来？嗯。
1: 你咋个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呢。 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你倒是提

0: 请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湖南女孩是谁啊？
1: 什么湖南女孩啊？
0: 亚兰。
1: 同学。
0: 就同学啊。
1: 我们班生活委员。
0: 来，你给我好声说。
2: 干什么呀？
0: 生活委员是吧？
1: 嗯。
0: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1: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0: 嗯，然后呢？
1: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0: 嗯，
1: 就把我俩搅黄了。
0: 觉得可惜吗？
1: 嗯。
0: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1: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0: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1: 我想把裤子穿上。
0: 你户口本呢？
1: 我没户口本。
0: 你没户口啊？
1: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0: 吓我一跳。那我找个拿。
1: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0: 还能干嘛？领证啊！
1: 什么证？
0: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1: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0: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1: 不蹄花汤。
0: 立了。
1: 没
0: 有。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1: 我吃，我吃，我吃。
0: 喂你！你放到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了再让你天天看啊。我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1: 没啥，我不抓呀。
0: 抓啥子呀？
1: 是为啥用的？
0: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1: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
0: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1: 那你还赖上我了？
0: 是你赖我，就是你赖。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三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一二三，

0: 清晨任出庭作陈。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是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
1: 怎么说？
0: 死刑。
1: 这么快？那个时候我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题目得给我叫出发了，你材料交代。
2: 好，
3: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2: 过来看看。
3: 好，
4: 杜哥，主管叫。
2: 回备监会。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得一困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